0: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1: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十个月水质稳定在四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0: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曲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1: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1: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0: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1: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0: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1: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

0: 密尺冲村里这栋三间四耳结构的普通民居，曾经是解放战争时期滇中革命指挥中心之一，滇中地委曾经在这里领导指挥滇中13个县的革命斗争。1949年6月初，中共滇中地委书记温宗江与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到滇中工作的党员王庚，率通讯、医务、政工干部20余人，携电台一部，由玉溪到达滇中游击区峨山滇中密尺冲村。滇中地委指挥中心随之迁入，并在密尺冲举办干部培训班。6月底，峨山游击区大部分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形成了以滇中、大龙潭、富良棚等地为中心，与昆阳、义门、双白等县境山区连成一片，纵横100多千米的滇中游击根据地。2000年，滇中地委密尺冲办公旧址得到了修复，2009年又再次修缮。2004年1月，滇中地委密尺冲办公旧址被命名为玉溪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年来，滇中地委密尺冲办公旧址承担了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及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任务。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1: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2: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1: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1024听天下，我是马月。好，那么今天首先是小眼睛大世界，我们关注伟大征程系列报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好，再来说说中山大学附医院专家将坐诊玉溪市人民医院，7月14号明天开始。再来关注夏粮首超3000亿斤背后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最后说说房子也能出口，中国预制房为何如此吃香。这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进入今天小眼睛大世界。
1: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2: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1: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2: 大事小事天下事，
1: 说给你听。
0: 好，今天首先呢还是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精辟的概括啊，说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个深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向全体党员发出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在日新月异的现在，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百年砥砺，几多沧桑，千年梦想，一朝梦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这么评价的，他说啊，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是非经过不知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并用以指导实践，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机统一的光辉典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其中呢，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黄文秀、张小娟、姜世坤、黄诗燕，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汗水浇灌希望，以生命奔赴使命，诠释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铮铮誓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长留在了人民的心中，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党中央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我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脱贫地区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像河北的这个骆驼湾村，依托旅游、食用菌、高山林果三大产业，2025年村里户均增收逾7000元，村集体收入达114万元。陇原大地从河西走廊丝路文化之旅到这个甘南的乡村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游览。昔日贫困地区，如今呢朝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迈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是我们绝对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踔厉奋发，和衷共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业，创造不了的奇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来看一条来自咱们玉溪的消息啊。那么以往看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顶尖专家要远赴广州抢号排队，这个看病的成本很高，疑难病症求医奔波难。现在呢，依托玉溪市人民医院和玉溪市中山医院融合发展部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2名派驻专家每周固定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坐诊、手术、会诊、胃肠外科、还有骨科、超声科、眼科、乳腺外科、男科、耳鼻喉、鼻颅底专科，还有神经内科、儿科、针灸科等多专科全覆盖，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挂上中山医院的专家号，享受国内顶尖三甲同质化的诊疗服务。这次从7月14号明天开始，这个常驻坐诊专家是12人，固定时间门诊、看诊、手术同步教学代教。那么为了这个方便就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线上还有现场预约的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自助机器也是可以预约的。线上呢，大家关注官方的公众号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然后进入诊疗服务预约挂号，选择它有专门的一项啊，中山医院专家门诊，然后呢按照你的需要挑选专家，还有看好就诊的时段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看一看。除此之外呢，直接到市医院这个1号楼1楼挂号窗口，工作人员呢也可以协助你办理现场的预约挂号。除此之外呢，还有自助机的预约，同样是在市医院的1号楼1楼的自助服务区，只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啊就可以了，在自助机上自助的预约挂号。那么在这儿提醒大家，去看病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要去挂专家号的话呢，携带身份证、医保卡，还有既往的检查报告、CT 啊，这些就是有的资料都带上，方便专家快速的判断病情。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咨询的电话，202-5154 202-5154。如果没有听清楚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个挂号方法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好，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夏粮。 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公布数据啊，这个今年2026年全国夏粮的播种面积基本的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的产量是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是再获丰收。夏粮丰收呢，农民的一季劳动啊是有了着落，下一季耕耘持续的开启，稳定全年粮食生产有了坚实的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丰收啊是来之不易，这背后既有政策好、人努力的支撑，也能看到农业新质生产力跃动沃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供应链波动加剧的复杂形势，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呢？专家说啊，这个迫切的需要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根本驱动，推动粮食生产从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跃升，从根本上呢夯实产能的根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更多的高产、优质、绿色结本、特色专用的粮种是加快选育。我国种质资源家底更加的厚实，种质安全水平稳步提高。数据就显示，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的品种面积超过了95%，粮种的覆盖率超过96%。中国粮主要用的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种子。十五五时期是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关键阶段，也是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啊，这个大力的推进创业攻关，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山东松地跨区机收队的队长董松是一位90后，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机手。董松呢，带着机收队五月从湖北武汉出发，经过河南南阳、山东济南、河北唐山等地，一路收割小麦，历经近2个月，50多台雷沃股神收割机，一台平均收割6000多亩，总体上比去年多收了10000多亩。这个机收啊是一个技术活，收得又快又好才算是真本事。今年董松说啊，这个农机操作系统还升级了，能够实时的感应作物的状态，自动的降速，即使雨水偏多，滚轮滚筒基本上没有堵过。这个三下抢字成为了关键词，全国连续3天小麦日收获面积超过2000万亩，河北6天收割了6041万亩。那么在抢收战当中，智能农机是主力军。数据显示，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是80多万台，跨区作业是20多万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产的农机产品种类达到4000多个，它可以满足国内90%以上的市场需求。那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了标配，主流机型喂入量达到每秒10公斤的量级。农机装备提质升级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链条效率提升的重要标志，这背后呢是惠农政策的高效实施、持续不断的科技攻关以及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的加力推进。 像这个潍柴雷沃有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啊，这个十四五时期公司研发投入是超过30亿元，先后突破动力换挡、大位入量收获机等等多项难题。这个优化收获机、滚筒的转速、筛箱振幅等等作业参数，减少子粒的洒落、夹带破碎等等问题，综合机收的损失率控制在0.8%以内。构建更高层次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必须瞄准农业生产全链条，持续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啊，将持续的推进技术的创新和成果转化，不断的缩短农机研发应用周期，为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提供更强有力的装备保障。从一个人工智能小程序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风险应对能力的增强。浙江杭州市桐庐县收完小麦的田里，这个水稻的禾苗啊，已经是长到40厘米高了。这里呢，就属于我们国家最大的这个稻麦轮作区，既种这个水稻，也种小麦。长江中下游麦区，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这个稻麦轮作区。相比较黄淮麦区呢，这个稻茬小麦常常受到赤霉病自害的困扰。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难题，从去年11月份小麦播种开始，桐庐县丰阳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用上了麦集通小程序。他说啊，就像是多了一个掌上助手。这个小程序呢，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团队研发的。打开主界面，小麦试播期的预测啊，秸秆的还田精准补氮计算啦，还有麦田杂病病虫识别与绿色防护，还有极端天气预报、应急减灾技术等等功能板块，都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找得到。这个小程序啊，还可以查看15天内的这个降水、气温的变化，还有小麦灾害的预警，也会同步的推送像防治、防冻、病虫害防治等等田间管理的办法。国家小麦产业体系南方麦田生态管理与产地环境治理岗位的专家、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介绍说啊，这个开发团队呢，依托小麦生长发育、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气象等等多学科理论，然后呢，结合田间试验调查结果和智能算法，给小程序呢是喂入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基础的数据库，它可以实现毫秒级的预警，帮助用户实现知天而作。那么，团队呢还在持续的优化区域差异化模型，并且呢迭代优化农机机理算法识别、图像识别的模型，逐步的拓宽小程序的适用的区域。今年的夏粮生产既战胜了播期连阴雨、冬前苗情弱、中后期病虫害重发等等这个考验，也应对了对化肥价格剧烈震荡等等这个国际市场风险的应对，可以说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韧性的提升啊，其实核心的动力就是科技的创新。强化产业韧性，必须呢能够精准的识别农业系统风险，通过灾害、智能预警、智慧生产作业等筑牢粮食等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防御系统，形成全周期风险防控与快速响应机制。不仅是麦集通小程序，今年来啊，随着 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类智能监测设备实现对农田环境、作物长势的全天候的精准感知、远程的操控、自动巡航农机等，同步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 推动农业生产从依靠经验走向基于数据，广袤田野释放出了巨大的潜力。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啊，这个是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压产推进，季季接续。当前呢，全国下播粮食播种已经基本完成，粮食生产呢全面进入到了下管阶段。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到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再到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通过技术迭代、模式创新、体系重构等，农业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好，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回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预制房的出口究竟为什么那么吃香。
2: 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穷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3: 新来的扶贫干部。
2: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啊。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4: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
2: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5: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6: 妈妈叫妈妈。
5: 等你放学回家，
7: 哟，这么多好吃的，
6: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8: 妈，我回来啦。
7: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5: 等你慢慢长大。
9: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5: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10: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11: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12: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13: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14: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11: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15: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16: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1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8: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19: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
3: 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9: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0: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9: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0: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3: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5: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2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8%至12%，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4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 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煮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1024听天下，小眼睛大世界。那么我们收快递已经是很普通的一个事情了，今天咱们就要说说收房子。你收过十几吨重的快递吗？今天咱们中国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啊，正以巨型快递的形式呢，是发往全球。这几天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啊，外交部呢甚至点赞中国的预制方，说是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让外国的朋友们也能够像这个搭乐高一样去这个搭房子，大家可以到网上去这个刷一刷。一件件巨型的快递打包发货运到海外最终目的地，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接下来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了。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的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如今被当作工业品销售，已经走红海外市场。那么国产模块化的建筑呢，出海究竟有哪些优势？海外的客户为什么要争相下单呢？英国的一位客商啊，他是这个之前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的什么呢？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之后，只用2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那么在英国啊，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啊，说是最终为什么客商选择之后选择中国呢？就是比较之后的结果，因为哈、这个价格实在是无人能比的。那么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的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之后啊，抵达了当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是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是接连的找来。我们说海外的人工成本是非常贵的，这种模式呢是给现场节省了很多的人工，成本回收期也会更加的确定。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呢，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的最直接的认可。专家说啊，这种建造模式像可以广泛的用于酒店啦、公寓啊、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对于全球各类投资开发商来说，工期一旦延误，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的建筑呢，是正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是持续的圈粉，这两年据说出口的订单是增长明显。从前年到现在已经是交付了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爆发性的增长，而

咱们的这种组装房屋预制房的技术也在逐渐的成熟，这个海外有需求，咱们国内呢是有产能，现场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下10%不到的工作量。海关总署的数据就显示，从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10年增长了将近2倍，到了今年1季度增速更是高达45%之多。那么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建造商们是把这个造房子啊变成了一门出口的这个生意。一条龙的房子，它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工地上盖房子，我们其实都有看到过大致的一个流程，是知道的啊，那么一整个流程。但是现在我们说到的这种模块化的房子，这种预制房，它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模块化的建筑施工周期能够缩短60%以上，其实就是像搭乐高、像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先单独的生产。而这个单独的生产就不一定是一个商家生产的啊，就是说你先分开单独生产，然后到总装台采用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整个流水线给它总装之后，进入后边的这个装修生产线。每年像一个企业的交付能力可能有2-3万个模块之多，不仅在国外吃香啊，说是据说我们国内现在这种模块化的建筑也是越来越被认可了。据说现在广东深圳的这种模块化建筑的实施面积就超过160万平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像医院啊这些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啊，到2030年，全球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的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的安装，中国呢正凭借着全产业链的优势，把这个房子呢是打包卖向了全世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厉害呢？好，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就是这些，不要走开，等会儿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起路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5: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起路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4: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5: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起路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起路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4: 那么围绕起路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5: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4: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5: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起路湖的变化。2025年，起路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4: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细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5: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尾水汇入拦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4: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 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5: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起路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4: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

0: 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1: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0: 2025年齐鲁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鲁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1: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地处玉溪市红塔区东部五脑山次高峰金钟山，玉江大道龙马路延伸交汇点，距市区3000米，占地39.1亩，由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馆、玉溪革命历史大型浮雕牌坊等部分组成。1927年春，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到滇中玉溪这个灾难深重的地方，建立地下党组织，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开展农民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播撒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玉溪各族人民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慷慨捐款捐物，踊跃参军参战。抗日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用热血和生命奏响了悲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玉溪各县建立革命据点，开展地下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滇桂黔边纵队、滇中独立团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南下野战军与敌人浴血奋战，推翻了国民党在玉溪的反动统治，最终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各族人民的解放。1950年初，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与农村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刚刚赢得和平的人民又陷入灾难。玉溪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奋勇剿匪，取得了征粮剿匪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玉溪许多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保卫边疆、维护正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英勇牺牲，以赤胆忠诚为人民赢得幸福安宁。玉溪有1500多名英雄儿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为纪念革命先烈，玉溪于1956年4月在南教场始建革命烈士纪念碑，1984年12月迁建至东风公园水库大坝北端的张家山后，又于2009年9月25日开工，2010年4月2日竣工，再迁建于红塔区金钟山上。如今，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已经成为玉溪人民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激励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我们今天首先要说说抢购中国空调之后啊，外国网友又开始讨论了，要到咱们中国来避暑。再说说 LV 的老花引发的争议，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传承和保护。说说民俗恐怖折射出的乡土文化传播困局。最后聊到的是志愿服务可以刷时长，哎，这是挺荒唐的事情啊。好，进入今天资讯想说就说。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好，今天首先说到的是外国网友开始讨论的去中国避暑。这个海外社交平台上继抢购了中国空调之后，又一个新的讨论是引发了热议。一句看似调侃的话，照见的却是什么呢？全球能

源格局的真实温差。在现在一到夏天全球高温炙烤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啊，欧洲啊这些年可以说每年到夏天的日子是非常的难过，又热，而且由这个气温高引发的就是空调的问题，还有电价暴涨的问题，停电的问题，哇，那真的是频繁建筑新闻。当吹空调在一些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竟然成为了特权，那么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所谓的空调自由，咱们中国人的日常放在全球的坐标系下，是不是就显得非常的醒目了？有的时候真的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你才知道啊，别人羡慕我们什么。在我们看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老外看来，在欧洲人看来一点都不普通。那么是什么托举起咱们中国人的空调自由呢？其实答案就是一张庞大又精密的能源网络。我们即使到夏天，虽然说是用电的高峰期，但是几乎不会出现什么这个限电啊断电的情况，除非是哪里坏了需要检修这种特殊的情况。不然的话以前我记得多年前咱们包括咱们玉溪都有，就是我们媒体也会定期的给大家发布，就是那种定时的几月几号几点到几点因为检修的原因哪个片区将会停电。但是后面呢，随着电网的不断完善之后，完全可以做到不让大家没电用。所以这份用电的自由实在是彰显咱们电力保供的强大支撑能力。除了供得上，更是要供得稳。千万个家庭同时按下制冷键之后，那就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电力系统的韧性。今年夏天我们全国也是很多地方开启高温模式，电力的负荷是快速的攀升。前两天7月10号的时候，说是全国用电的负荷再创下今年以来首次历史新高。10号那天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比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这个居民制冷叠加工业生产带动电力需求持续的增加，多地的电网都是高负荷的这个运行，电力供给这个怎么说，何以稳如磐石呢？这就要说到咱们的这个能源网络，从垄电入鲁工程竣工投产，到金沙江上游，到湖北的这个800千伏工程全线贯通，再到这个藏越直流工程跨越整个青藏高原架设电力天路，可以说一张覆盖全国的坚强电网构筑起了中国用电自由坚实的底蕴。这份自由印证了能源结构的深刻的变革，清凉背后的含氯量是这份自由最有分量的注脚。宁夏腾格里沙漠百万千瓦光伏海洋熠熠生辉，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全球最大的沙戈荒基地拔地而起，规划建设光伏80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昔日的不毛之地啊，正在变身澎湃的绿电能量田。我们说这个火力为主，建成往事，追风逐日，正当其时。截止到2026年5月份，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是突破了4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提升到了60.5%，多能互补的新途径徐徐铺展。那么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当中，我们中国现在是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这份用电的自由是根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当吹空调这个很普通的事情啊，在一些国家沦为少数人的特权，那么到中国避暑的呼声啊，才越发的响亮啊，也是变得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可以理解吧。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到避暑胜地去避暑，那是完全可以的。以前古时候怎么皇帝都要避暑，包括现在其实避暑这些年大家也都听说过了，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士啊，这个时间有闲钱，拿着退休工资，基本上都是早就已经开启了候鸟式的生活。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都会到一些怎么说非常温

暖的地方去过冬。在中国，我们说现在欧洲人才说到中国避暑，但是殊不知，咱们中国的很多人，北方人特别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候鸟的生活了，在南方啊买了自己的房子，甚至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啊，旅居，早就已经是这样了啊，一到夏天就往海南跑，就往咱们云南跑。哎，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不是说这个出去国外避暑，而是在咱们国内就可以避暑。其实回望历史啊，我们国家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有那么强大的电力保供的整个网络，我们曾经也是经历过严重缺电的那种局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啊，这个怎么说呢，各行各业都是那种蓬勃发展，用电的需求一下子激增，但是那个时候咱们供电这个硬件是相对拖在后面的啊，那么基本上呢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电力供应没有办法满足生产的需求，开三停四曾经是不少企业的无奈的写照，工作几天休几天，甚至居民生活用电都难以得到保障。这个电力行业啊，秉持着宁肯电等发展，不要发展等电的这样一个理念，持续的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发电装机容量跨越式的增长，电力保供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遍布城乡的9.9万个供电的服务网点，可以说是织就了一张民生保障网，大家的这个用电获得感是明显的增强了。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种感受，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断电的情况。修现在只要你家，比如说是你这个小区这个电力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电力公司的人来的也非常之快，哪里停电，哪里这个线路有问题，一打电话就能够查得到，可以说是非常之方便了。那么发展格局长新，为民的情怀不改。酷夏之中啊，从抢中国空调到来中国避暑，这个外国人羡慕的是清凉，但是读懂的却是一个国家最真实的发展底色。它不是热搜上的昙花一现，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生动的主角。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到一则新闻，因为近期 Louis Vuitton 就是我们说的 LV 这个品牌，是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这个案子呢，一审宣判了，这个茉莉奶白被判呢是赔款1030万元。因为 LV 的这个老花，我们说 LV 的这个老花的这个包包啊，大家特别女生啊，一听就知道啊，它指的是什么纹路了，就是所谓的老花啊，这是 LV 的标志。那么说是因为 LV 的老花和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宝相花，还有就是柿蒂纹，是比同源的。这个判决也是引发了这个广泛的热议，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怎么说呢，都在讨论这个判罚的合理性。大家可以上网去这个搜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纹样，现在有很多人，很多不管是专业的还是怎么说呢，爱好者，在网上现在经常我都会刷到很多中国传统纹样的这个花纹，特别是最近一朵这个四叶花非常的火。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了，哎，这花纹，这个四叶花，其实四叶花我一说就知道了，以前咱们这个公共厕所，就是它不是这个纯的这个厚实的全部封起来的墙面，它会做一些花样，就是那种镂空的四叶花的那种。现在很多什么墙上有镂空的图案呢，还有的说这是地下水道这个盖子，就是我们说硬井盖的这个花纹，它就是这种四叶花，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的那种，就是很传统的这个宝相花纹，还有这个柿蒂纹。

0: 那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就是我们早在很远古的这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面就有这样的这个文样出现了。但是现在一说到这个 LV 的老化，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LV 这个品牌。很多网友为什么对这个判法有那么多的讨论，就是觉得哎，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自己为什么反而不能用了呢？一个朴素的追问真的让人思考挺多的啊。那么很多可能品牌它现在用的东西都是从中国的传统纹样当中汲取的灵感，但是呢通过现代商标的制度把它变为了独特的商标，然后反过来不允许中国本土的企业去使用这个中国的传统纹样。这我们说任何事情都不外乎情理法嘛，那么这种判决合不合乎情理法呢？显然啊，这个公共的讨论已经是超出了具体的个案，指向的是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深思的吧。我们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这才有我说的民间啊，很多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人。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专业的一些这个博物馆、一些这个机构、研究机构，还是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爱好者，都喜欢研究。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张古画，我们这个古画上面如果出现比如说是女性的形象，她身上的这个衣着、她的头饰、头上的这个饰品，然后她这个头的这个梳的发型，包括这个衣服的这个纹样，现在很多我们这个传统的纹样总结得非常的全面。让你知道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纹样真的是怎么说呢，五彩缤纷啊，可以说是你就说吧，你喜欢看什么总能够找得到你喜欢的这种纹样。像我觉得宝相纹就宝相花的这种纹样就非常的漂亮，而且咱们中国讲求传统，很多的这个纹样呢都是这个对称的这种传统，就讲求对称。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对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像什么海棠纹啊，也挺漂亮的。不过要真说漂亮的话，那漂亮的可多了。我们的这个纹样可能大家去刷一下视频就能够找到很多，特别是你做设计这行都能够找到这个灵感。但是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是公共的东西，是我们的公共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把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转变为注册商标，这又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的权利。但是这种转化呢，并不能对公共资源先占独享。从法理上来说，其中有两条原则是必须理清楚的。第一条原则是什么呢？商标注册不得使公共文化资源被彻底的私有化、专属化，更不得据此主张绝对排他的权利。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仅仅凭借着你先注册就可以完全占为己有的话，这既是对资源公共属性的一种侵蚀，也是对后来使用者正当权益的剥夺，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条原则就是，含有公共文化资源、通用文化元素的商标，相较于企业完全独创的商标，它的保护强度和保护的范围应当有所限缩。如果说是对二者不加区分，同等的保护，那么客观上呢，就是把公共的这种文化资源等同于独创的成果，这种呢肯定会变相的助长它的这种公共文化资源的私有化还有专属化，这个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对此呢，我们国家商标法早就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啊，说是注册商标当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等要素以及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的使用。这个立场呢，也是世界各国法治实践的共识。那么根据报道呢，在欧盟法院曾经是认定什么棋盘格图案自古就有了，长期的都民间都用于装饰艺术方面，所以企业是不得独占的。那么在法国法院呢，也在美国法院也认定说是四瓣花洗 就是只要是四瓣花的啊，它更宽泛一些，只要是四瓣花系，它都是全球通用的装饰元素，你也不能据为私有。在日本呢，相关的判决表述就更加的直接了，他就判决，曾经有一个判决说是世松方格纹是自江户时代以来传承的公共文化资产，类似的图案通常仅会被消费者视为布料的花纹，而不是特定品牌的标志。那么这些判罚裁判呢，指向了一个公共的认同点，就是守护公共文化资源它的公共属性，就是说不能说你注册了就是你的，别人不能用啊，它有它的公共属性，避免呢个别的大企业以商标之名行独占之实，从而呢使中小企业还有社会公众啊，我们普通人同样能够获得公共文化资源赋能。那么我们中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也一以贯之，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经营主体的权益。那么具体的案件呢，也会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公正的裁决。以此为契机看长远，随着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体量不断的扩大，文化交流交融也会变得更加的深化。这就更需要什么呢？更需要我们处理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文化建设和现代法治的这个关系。很多国际品牌的标志性图案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那么织密制度网络为中国传统纹样和美学元素的商用权限划清界限，才能够既充分地发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又防止有的人钻法律的空子将它据为己有。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升级的当下呢，应该探索建立包括传统纹样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的数据库。那么构建数据底座，商业使用就会明明白白，像抢注啊、滥用啊、独占啊、抄袭就难以蒙混过关了。那么中华文明何其悠久博大，留下无数文化瑰宝，我们要提升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用传统美学优化标志的设计，提升产品的品味，赋能品牌叙事，把咱们这个传统的深厚的文化优势转变成为文化的话语权，发展的活力源。好，这是由这个 LV 的这个老花引发的争议，咱们来探讨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该怎么样很好的把它这个保护传承保护下来，确实需要很多人的这个努力，咱们自己也得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好，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回来。
1: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2: 幼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雀。
1: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0: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2: 不知道。
0: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2: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0: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2: 还是不太懂。
0: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2: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喂，
2: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1: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2: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1: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2: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1: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2: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1: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2: 好啊。
1: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2: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1: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2: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1: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2: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1: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2: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3: 支付宝到账2000元。
0: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5: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6: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7: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8: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4: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9: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卡，
10: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1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2: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3: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4: 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明，接球。
1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7: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9: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六大茶类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属不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作形、干燥。根据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可分为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经过关键的杀青工序，鲜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被钝化，保持了绿茶清汤绿叶的品质特征。我国大多数产茶省份有绿茶产品。红茶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等，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经过发酵后，鲜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得到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作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作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属微发酵茶。白茶性凉，风味甜和，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叶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较敏感的人群饮用。黑茶历史悠久，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按外形可分为散茶和紧压茶两大类。黑茶的卧堆工序造就其独特的沉香品质，滋味浓厚。黑茶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均有生产。黑茶具有降脂促消化的功效，因此较适合高血糖、高血脂人群饮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好，欢迎回来，继续聊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话题啊。接下来要说到民俗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纸人啊、冥婚啊、荒庙啊、巫蛊啊这些意象频频跃上各大文娱榜单，民俗很恐怖，就成为了当下的流量密码。从早期什么纸嫁衣啊、烟火等游戏打开市场，到现在各类乡野民俗悬疑聚集扎堆上线，大量的作品是剥离了文化的内核，就是单纯的以恐怖为卖点，拼命的堆砌一些惊吓的桥段，硬生生的把这个咱们中国的乡土民俗推入了这个恐怖的序列当中。这种逮着民俗只做恐怖文章的行径啊，折射出了民俗和乡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面临的困局。其实这个问题我早些年就这个发现了，就是现在我们国产的一些这个恐怖片，我们前些年说的鬼片啊，就是它很多都是以这种民俗来民俗当中的一些东西、一些元素来制造这个恐怖的氛围的。我当时还想，那么用了之后，大家会不会就觉得民俗的东西都是这种什么邪祟啊、怪谈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二者是不能够划等号的。作为乡土文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民间的祭祀、还有岁时节令啊、还有地方的一些信仰啊，是扎根在我们普通民众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的内核是什么呢？它的内核其实是慎终追远的，是驱邪向善的，它祈福安民，也就是说内核还是好的。这个清明节祭祖，寄托的是对先祖的感念。端午节你把这个挂艾草，悬挂艾草，意义还是好的。所以我们说端午安康嘛，它是这个艾草的意思就是护佑安康，还有各地的庙会啊、乡俗啊，承载着邻里的温情，还有就是天人合一的这种生存的智慧。即便是你民间传说里边有这个鬼神叙事，底色呢也多是这个我们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劝大家去做善事，劝善惩恶的这个朴素的道德教化，都是驱人向善的。但是为什么经过一些比如说游戏啊、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包括网络上那么一传，大家就只记住了民俗里面一些就是恐怖的东西、恐怖的元素？就是说现在很多创作者他是走上了一条单向度恐怖化的捷径，就觉得这样你把这个恐怖的这部分元素给他、吓人的这部分元素给他无限的放大，反而把这个我们该真正接受的东西就是给忽略掉了。不需要深耕史料，不必挖掘人文的底色，只需要提取民俗当中的那些相对小众的，就是一些诡异的符号啊，拼接一些吓人的镜头啊，就能够快速的产出作品，就能够撬动流量了。那么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功利的，它会让大家真的造成一种民俗恐怖的这种误解，他把他好的那些东西给摒弃掉了，反而抽空了精神内核，把厚重的乡土文化就简单的简化为了吓人的工具，看似活化了传统，但是实际上呢，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说片面去强调它里面那种恐怖化的那种因素，它其实隐患啊是很大的。长期你就浸泡在那种荒村啊、邪庙啊、冥婚啊这种惊悚的叙事当中，很多年轻人就很容易误认为民俗的东西就等同于封建的糟粕。我们说这个精华要留下，糟粕要取缔，就是如果说是大家一开始就有这种错误的这个观点认知，就觉得民俗就是 诡异的、邪祟的，就是你分不清楚民俗信仰和猎奇怪谈，进而呢，消解非遗传承的群众基础。这类恐怖叙事是刻意放大了一些偏僻的村落、旧式的仪式的那种阴暗面，淡化民俗里的那种好的、温暖的底色，比如说是这个，刚才说的劝人向善啊、团结啊、守望啊、敬畏自然的这种底色，给乡土文明是贴上了这个阴森诡异的标签。作品呢会放大乡村落后、民风诡异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制造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认知的隔阂，甚至变相的去鼓吹文化的偏见。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像什么这个巫蛊啦、阴祭啊，这些早就已经被时代摒弃的腐朽的糟粕，却凭借着一些文娱作品，就是电影啊，还有一些这个小视频啊，大家创作的，有人创作的这些小视频啊，就凭借着这些文娱作品借尸还魂了。本来这些东西是被摒弃的，但是你为了渲染这种恐怖的氛围又把它拿出来，无形当中呢就冲击公序良俗，就误认为它就是我们的民俗，就把二者划等号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就是扰人视线的做法。我们说走出民俗恐怖化的困局，其实呢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的。创作者当跳出猎奇的套路，就是深耕民俗史料和地方文史，挖掘这些传说背后的时代背景、民众生存的状态和人文情感，让民俗呢回归它承载着的很阳光、很温暖的一面，就是它承载着的，比如说生活当中的智慧啊，比如说情感当中的温度啊。那么平台呢，现在也要优化算法推荐，就是减少一些惊悚的猎奇类内容的流量的倾斜，就是说给非遗、给正常的这些民俗的东西多一些空间，而给这些已经被歪曲的、已经被误解的这个民俗，要给他们这个空间的压缩。乡土温情的内容呢，就需要更多扶持的渠道，就引导大家把这种审美的向度慢慢的这个改过来，不要以一种错误的观点去看待民俗。其实民俗真的不能跟恐怖化等号，它有好的东西，当然它原来也有一些不好的，但是这些不好的，特别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啊，这种腐朽的、这种糟粕类的，早就已经被时代所摒弃了。就是信这套的人越来越少，几乎现在已经是没有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创作啊，其实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底线，咱们还是需要底线啊，还是要这个需要底线的坚守的。我们说中华民俗啊，已经是绵延了千年，核心的底色永远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和向善的追求。你只有打破那种恐怖谷的茧房，还民俗以正确的本来的面目，才是对传统真正的活化和传承。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1024听天下，我是马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齐鲁湖水质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玉溪聂耳小学是全国唯一以聂耳命名的小学，多年来学校深耕红色育人阵地，构建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特色办学成效突出，让家国情怀根植少年心底。一门县研学行坊中的思政课日前开课，50多名六街街道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位于绿之镇的国家工业遗产一门铜矿，在追寻红色足迹与工业记忆中汲取精神力量。新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地震预警监测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江川区在全区范围内安装6个智能宏观水温观测点，通过多点位同步观测、数据交叉比对，有效提升对区域地下水异常变化的捕捉能力，为地震宏观前兆研判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为确保烟叶烘烤质量，日前一门县对来自各乡镇街道的100余名烘烤技术员及电能烤房业主开展为期1周的烘烤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烟叶成熟度判定、田间分类采收、烘烤工艺实操等，以培训推动烤烟产业提质增效。日前澄江市举行2026年奔跑吧少年中小学生足球篮球比赛，赛事吸引了7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以赛促练深化体教融合，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澄江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夏日文旅消费热潮来袭，嘎洒镇依托哀牢山生态资源与花腰带民族底蕴，特色嘎洒汤锅坚守传统风味，迭代经营思路，把乡土美食打造成拉动乡镇餐饮、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水平。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总结我省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经验，明确2026年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重点防范期，并提出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号至9月30号，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 记者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号24时，今年瑞丽各口岸通道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日均验放出入境旅客1.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8到28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4: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5: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 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4: 十年治理，幸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5: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体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2: 你看你看，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孩。

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扬释放，在钢琴与吉他的传统架构里，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中，激烈的情感被慢慢回放，电子音效的点缀与合成器制造出来的空间感形成互文，以反转情感疏离的暗涌。薛之谦，变废为宝。我喜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没有世俗和争执，这样美丽的爱情才能被保存。

爱情是随着世界的质感一起变化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慢慢的躲在希望里，变废为宝也是一种向往。

我很喜欢三毛的一句话，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会漏走；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并不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情歌，在阿四为这首歌写的故事里，讲述的是外表光鲜亮丽的女儿遭受委屈，只有在拨通妈妈电话的那一刻才没有顾虑地哭出声。妈妈天生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她每次都能敏锐地察觉出你细微的情绪波动，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其实很多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可是无论怎么努力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会被家人一语戳破，然后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索性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都走不出对妈妈的想念。家永远是停泊的港湾。

0: 各位老板注意了，现在是夜色界大量杀石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购、收购姜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个，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姜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姜买个客分，一旦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市场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市场上买的酒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酒，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已经发现，要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要一箩我们就销毁一箩。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办，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遵守，大家都听清楚了，都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再了，切莫切莫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歪得起口嘛，就白事了。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就在我要走的时候，你紧紧攥着我的手，

年纪越大越会明白，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后也终流于天真。但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如果你也听说。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牵过你的手，吻过你的唇，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只愿你平安喜乐，愿我们今生天涯永不再相见。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后我不会再炫耀身边有谁了，我怕他突然的离开会让我感到尴尬，我也不再期待谁是我的来日方长，我怕最后只是大梦一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齐鲁湖水质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下级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玉溪聂耳小学是全国唯一以聂耳命名的小学，多年来学校深耕红色育人阵地，构建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特色办学成效突出，让家国情怀根植少年心底。一门县研学行坊中的思政课日前开课，50多名六街街道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位于绿之镇的国家工业遗产一门铜矿，在追寻红色足迹与工业记忆中汲取精神力量。新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地震预警监测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江川区在全区范围内安装6个智能宏观水温观测点，通过多点位同步观测、数据交叉比对，有效提升对区域地下水异常变化的捕捉能力，为地震宏观前兆研判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为确保烟叶烘烤质量，日前一门县对来自各乡镇街道的100余名烘烤技术员及电能烤房业主开展为期1周的烘烤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烟叶成熟度判定、田间分类采收、烘烤工艺实操等，以培训推动烤烟产业提质增效。日前澄江市举行2026年奔跑吧少年中小学生足球篮球比赛，赛事吸引了7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以赛促练深化体教融合，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澄江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夏日文旅消费热潮来袭，嘎洒镇依托哀牢山生态资源与花腰带民族底蕴，特色嘎洒汤锅坚守传统风味，迭代经营思路，把乡土美食打造成拉动乡镇餐饮、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水平。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总结我省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经验，明确2026年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重点防范期，并提出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号至9月30号，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 记者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号24时，今年瑞丽各口岸通道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日均验放出入境旅客1.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8到28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洁，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5: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4: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 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5: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4: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5: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妙招，
4: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4: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4: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健康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知识。大家好，我是牧歌。
1: 大家好，我是宇哥。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夏天的一个饮品，就是绿豆汤。连喝三天绿豆汤治脑出血，吃这些药的人喝绿豆汤真得当心了。在高温的天气里呢，绿豆汤成为不少人的防暑标配，但是在医生看来，绿豆是属于高钾食物，对部分人群而言呢，饮用不当会带来潜在危险。近日呢，一则高血压女子连喝三天绿豆汤治脑出血的新闻就引发个广泛关注。这名来自福州的女士呢，有多年高血压的病史，她平日里规律服药，血压尚可控制。入夏之后呢，她就听说这个绿豆汤解暑啊，就把绿豆汤当水喝，连喝三天之后呢，就突然剧烈头痛、呕吐，并且陷入昏迷，送医后呢，就被确诊为是脑出血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严重的哈。我们总觉得这个绿豆汤呢，它是这个暑期的一个解暑的一个神器哈。比如在我们老家天气比较热哈，我小时候真的是家里面基本上每个星期有三到五天都是这个绿豆汤哈，就解暑的。
0: 这马上又到三伏天，更是多喝绿豆汤，是很多人的习惯。
1: 没错。那么喝这个绿豆汤为什么会导致这名女士这个脑出血呢？而且呢，哪些人需要格外谨慎呢？我们怎么样喝才能做到更安全呢？就为什么喝这个绿豆汤会导致脑出血呢？那么相关的医生就表示了哈，说这个绿豆中呢还有的黄酮，还有这个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呢，本身呢对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动脉硬化等这个病症呢就能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但是呢，根源在于什么呢？根源是在于你没有合理的去饮用。
0: 确实，这绿豆汤呢是具有解毒的功效，这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根据《本草纲目》当中的记载，绿豆能够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那中医认为呢，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

0: 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呢，它常被用来是处理这个热毒、疮肿，甚至呢是辅助应对食物中毒啊。
1: 哎，那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而言啊，你不当的饮用绿豆汤呢，确实会引发这个脑出血啊等等这样的意外哈、啊。原因呢，在这儿呢和大家来做一个普及哈、啊，主要有两点，因为这个绿豆呢含有这种特殊的蛋白质哈、啊，特别容易呢与这个药物里的成分的相结合啊，就影响这个胃肠道呢对药物的吸收啊，降低这个血液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这个绿豆呢具有这个利尿的功效哈、啊，而且呢会加快这个药物及代谢产物呢经这个肾脏排出啊，可以换一步话说就是进一步就削弱了这个药效了哈、啊。当然，就像医生表示的那样，就是说上述的高血压患者呢。如果你每天这样大量的饮用这个绿豆汤、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持续来稀释你的降压药的一个作用啊、嗯、从而就导致这个血压呢失去药物控制而急剧升高，那么最终呢就造成这个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样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了、
0: 哎、对，所以说这绿豆汤也不是人人都能喝的很多哈、啊哎、那这几类人群喝绿豆汤是要格外的警惕了。相关的医生就表示呢，绿豆属于高钾食物，既能够解毒也能够解药，那大量摄入绿豆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呢，可能会降低某些药物的药效、
1: 嗯、
0: 啊，比如说您正在服药喝了大量的绿豆汤，这个药效一下就减弱了、
1: 嗯、
0: 同时呢绿豆性寒，如果说和黄芪、肉桂、当归等温补性的药材同用，这个寒热对冲也会削弱其补益之力。
1: 嗯，
0: 如果说遇到寒凉清热类的中药，同时的话就是寒上加寒，
1: 对，
0: 会损伤咱们的脾胃哈。
1: 是的，那么两位专家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如果现在呢您正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个降糖药以及这个降脂药、抗凝药还有安定类助眠药等这个西药的人群、
0: 嗯、
1: 啊，还有呢服用这个人参、黄芪等温补类哈、啊，还有这个肉桂呀、啊、还有附子啊等温阳散寒类的中药的人群，那么喝这个绿豆汤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下的几点。
0: 对，那首先呢就是建议每日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超过200毫升，再有就是和服药时间至少是间隔2个小时，以免影响药效、
1: 嗯、对，
0: 还有夏天怎么喝绿豆汤才稳妥呢，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嗯、怎么喝绿豆汤才健康，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些提醒，咱们一起来说说。
1: 嗯，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饮用量了哈、
0: 嗯、
1: 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呢每日的总量呢最容易就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呢喝个2到3次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因为这个绿豆呢性味干寒，过量饮用呢还是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尤其不宜大量或者是长期的来饮用，首先呢就是老人、儿童还有这个消化功能偏弱的人，因为这个绿豆中呢丰富的植物蛋白呢难以被我们的肠胃分解、
0: 嗯、
1: 啊，就特别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啊、腹泻呀、啊，还有就是这个脾胃虚寒、关节冷疼还有经期痛经的人群呢，咱们呢尽量的就不要喝了。还有就是长期或大量饮用这个绿豆汤呢会加重这个体内的寒象，加剧原有的不适症状哈。还有孕妇哈，同样的不宜过多的饮用这个绿豆汤啊，以免引起这个身体的不适。
0: 没错，那再有呢、就是绿豆汤饮用的时机也很关键，这绿豆汤的饮用时机有讲究啊，比如说呢不宜空腹饮用，以及以免寒凉之品损伤脾胃导致腹泻，睡前不宜饮用。绿豆利尿的特性会导致夜尿增多，容易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嗯、啊，切勿立刻大量的饮用冰镇的绿豆汤，喝冰水也不行哈、啊、因为这高温状态、嗯、人体的血管是处于扩张状态，骤然受到冷刺激就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加重血管负担、
1: 嗯、
0: 应当稍作休息之后饮用一些常温的或者是温热的绿豆汤。
1: 对，另外的这个品类的选择呢也特别重要啊、
0: 嗯、
1: 那个有人说了这个绿豆汤还有什么品类吗？其实是有的哈、
0: 啊。
1: 绿豆汤呢，因这个火候的不同，有绿色、红色两种。那么这两类绿豆汤的功效呢，其实呢也有一定的差别的哈。咱们就把这个绿豆呢大 火呢熬煮个5到10分钟啊，绿豆呢没有开花时盛出的这种绿色的清汤，多分离物质保留呢就更完整啊，清热解暑的效果突出，嗯，特别适合这个出汗多还有这个燥热难耐的人群，仅喝汤就可以了啊。如果把小火慢熬个时间加长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的绿豆呢完全煮烂开花之后啊，这个汤色呢你会发现呢是偏红的，那么这个汤呢是解毒健脾利湿作用呢就更强啊，就比较适合这个脾胃偏弱的人饮用啊，建议呢咱们连豆带汤呢一同来食用。
0: 是这个豆也可以吃了哈，原来这个绿豆汤煮出来有红色还有绿色，有这么多的区别哈，也适合不同的人群去饮用。说完绿豆汤这个夏季消暑的佳品，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的一种水果，就是西瓜啊，同样是作为消暑生津的一个夏日水果，那目前呢已经是进入了消费旺季，
1: 对，
0: 买回家的大西瓜通常一次性吃不完，尤其家里边人少的买的这个西瓜太大，那切开放久了又容易变质，每年夏天呢都会有很多因为吃隔夜西瓜患急性肠胃疾病的案例。据说呢这个西瓜切开之后能够放多久，隔夜西瓜到底呢不能吃，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是的，那么切开的西瓜到底能放多久呢？一般来说呢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哈，就是说一个好的西瓜没有坏的哈，内部呢基本上呢是无菌的，一旦切开之后呢它就会接触到外面的细菌啊，从而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就开始慢慢的腐败变质啊。西瓜个头比较大，那么当然不容易一次就吃得完，而且这个西瓜的含糖呢又比较高啊，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呢也会成为很好的这个细菌的培养基哈。夏季呢高温高湿啊，当然呢也为细菌繁殖呢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条件。
0: 确实，那浙江省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就做过一项名为西瓜细菌滋生的小实验，把两个新鲜的西瓜和刀具清洗干净，分别将样品切开，将其中一个置于冰箱40摄氏度冷藏，另一个呢是置于室温26度来保存，那是放置了8小时和24小时之后，分别检测一下这个样品切面当中菌落的总数，结果就显示呢8小时之后常温的和冷藏保存的西瓜是没有明显的差异，都可以在8小时之内保存，24小时之后呢这个冷藏保存的西瓜菌落总数是明显少于常温保存的，那是否用保鲜膜对冷藏西瓜的菌落总数基本上也是没有影响的，
1: 对，
0: 这个是有点反常识了，常温保存的西瓜覆盖保鲜膜之后这个菌落的总数也是大幅的上升。
1: 对，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呢其实的并没有对这个新鲜水果蔬菜的菌落总数呢进行过规定哈，对于水果制品的规定呢为不得超过每克啊1000 CFU 啊，这个呢是菌落的一个单位啊。那么相关的专家就表示了，决定西瓜变质速度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细菌的数量、储存的时间以及温度等等。保鲜膜的透气透水功能有限啊，温度呢下降慢，如果在这个封保鲜膜前西瓜表面呢就已经存在着这种细菌啊等等的微生物，那可能呢你封起来之后呢就繁殖就更快了啊。那么一般来说呢啊，这个西瓜呢放置4个小时内啊，无论是在室温还是在冰箱都可以放心来食用，但是这个西瓜切开后呢如果在这个室温或者冰箱里呢保存的超过了24小时，那么我们就不建议大家来食用了啊。但是如果切开后呢你超过了8个小时再食用呢，就应该盖上这个保鲜膜放入冰箱来储存了。
0: 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平时大家吃不完一定要及时的盖上保鲜膜，然后呢给它放到这个冰箱里边去储存。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真正危险的吃瓜习惯，专家表示呢隔夜西瓜还能不能吃其实是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的啊，比如说是否及时的冷藏，切的刀覆的膜是否干净，还有冰箱里有没有交叉感染等等。那西瓜上的致病菌来源主要是有3个重灾区，首先呢是刀和 砧板，这个生熟混用刀具和砧板，这些都是常用的一个厨具了。大家如果说切肉也用这个砧板，
1: 嗯，
0: 然后切菜也用的话，可能就是有很多的细菌在上面。哎，所以说平时切肉切菜还是要
1: 分开
0: 处理，
1: 嗯，
0: 是包括这个刀具的使用也是要分开。那由于这个厨房潮湿的环境和食物残留，很容易生成细菌，也是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尤其是使用切过生肉的刀和砧板来切西瓜，哎，就会容易把生肉上的致病菌，比如说像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带入西瓜当中，就导致食物中毒。因此呢，切西瓜前要洗净刀和砧板，并且呢，像刚才说的，这个切生肉的器具要严格的分开。
1: 嗯、
0: 是这个，通常呢，先切蔬菜啊，那建议呢就选择塑料材质或者是有抗菌涂层的合成板。
1: 哎，那么刚刚说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哈，就是说小时候感觉这个西瓜什么味呢？西瓜上面就有大蒜味儿、大葱味儿啊。
0: 刚做过饭又该吃。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哈、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冰箱中存在这个交叉感染啊，就是虽然冰箱的这个低温啊，我们知道能够抑制这个细菌的生长，但是呢，它也不能杀死已有的细菌哈、
0: 嗯。
1: 特别是咱们的冰箱管理不当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呢，就特别大。像这个鸡蛋壳啊，这个容易呢携带这个沙门氏菌啊，如果这个交叉污染呢直接入口的熟食，那么就可能呢引起这个食物的中毒了。还有就是冰箱储藏呢一定要这个生熟分开，还有切开的西瓜呢用这个保鲜膜包好之后呢、咱们呢放在上层，或者呢放在专用的储藏水果的这个保鲜的这个抽屉中哈、大家切记了，不要让这西瓜呢直接让和这个生熟菜呀或者生豆腐啊等等挤在一起，当然更不能让它接触到这个生肉啊、生鱼啊、生海鲜等等啊、这样是不可以的。
0: 是这个保鲜膜不卫生、很多人就喜欢把保鲜膜挂在水槽还有砧板附近的墙上，这样处理完食材呢就直接贴上然后就放冰箱里。虽然说这个做法很方便啊，但是呢、也会使处理食材时候的这个汁水溅上去，就导致保鲜膜被污染引起细菌繁殖。另外要注意的是呢，传统的这个卷材式的保鲜膜那是一次性的使用的，不应该重复利用，不要说保鲜完西瓜之后又拿下来接着给其他的水果去用。还有呢就是浴帽式的保鲜膜，虽然说可以清洗再用、但是呢也应该注意消毒，如果说出现了破损要及时更换。
1: 对，那么夏日我们要怎么样安全科学的来吃瓜呢？就一定要就是它的挑选存放食用呢其实呢都有一些安全的要点、那么挑选呢四个步骤，首先呢要看这个纹路整齐清楚，还有这个深浅分明的，这样的瓜呢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呢就要来摸一下啊，这个西瓜的这个瓜皮是不是光滑，这个手感结实的就是好瓜哈。那么第三呢就是掂一下哈，这个成熟度越高的西瓜呢其实呢分量越轻啊，同一品种体积差不多大的西瓜呢是越轻的越好、过重的呢是多为生瓜了。那么第四呢就是来听啊，就是西瓜呢托在手中，咱们呢用手指呢轻轻的弹拍，如果发出这种咚咚的清脆声、手感呢有一些颤动呢，哎，其实这个瓜呢就不错了。
0: 对，看很多朋友挑西瓜都是敲一敲啊、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哈、那学会这四步之后就可以挑到好的西瓜。现在呢在西瓜摊上、水果店里、超市里常会有切开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的西瓜，那买西瓜的时候呢就最好询问好切开的、如果你要买那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要问好，
1: 确定一下、
0: 是买回去之后呢建议就是削掉切口处的一层啊，避免说上面细菌繁殖过多、还有呢就是要及时的吃完。先切西瓜这个果核如果说没有放在冷藏柜里最好就不要买，那西瓜切的越小和细菌接触面就越大，这个风险也就更高啊。
1: 对，还有这个存放及时冷藏西瓜外皮呢也可能呢有污染物哈，所以呢咱们买回去之后呢要先把这个西瓜的整体呢给它洗干净哈，再用干净的刀和菜板呢来切开。切开一个西瓜之后呢先把马上要吃的部分留出来，其余不吃的部分呢咱们就不要切成小块了啊、而是立刻呢盖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冰箱储存呢一定要生熟分开。就即使呢咱们把西瓜呢放入这个储冰箱保存，那么也建议呢在24小时内呢给它尽量的吃完了哈，因为你放置的时间越久西瓜变质的可能性呢就越大。
0: 没错，再有呢、就是吃西瓜也要适量的去吃哈，食用 适时适量，健康成年人每天西瓜的摄入量呢以200到350克为宜。西瓜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那饭前或者饭后呢要立刻食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吃得太急，可能会影响消化。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最好在两餐之间去吃西瓜呢，也最好切块吃，而不是用勺子吃，因为用勺子吃一不小心就容易吃过量。
1: 吃一个可有可能吃半个。
0: 很多朋友一拿就是一个半个的切出来，然后就拿勺子挖着吃，感觉不吃完不过瘾。
1: 哎，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切成那种一牙一牙的哈，就切块定量的去吃。
1: 对，
0: 记住自己吃了几块。
1: 嗯，
0: 无论是从卫生还是健康的角度，这些都是更科学的。
1: 是的，哎。

0: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在冰箱里面就存的这个西瓜，隔夜的西瓜拿出来之后呢，咱们呢要先切掉表面的一层啊，然后呢再切成片啊，稍微呢在这个室温下呢放一会儿再吃，而且呢一次呢也不要吃的太多哈，因为即便这个微生物没有超标啊，在冰箱里面特冰的比较冷的这个西瓜呢，对咱们的肠胃呢还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哈。另外呢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患者、消化不良以及这个肠胃虚弱的人、糖尿病患者、孕妇，还有呢正在服用某些中药的人、高龄老人以及这个肾功能不全患者，这些人群呢吃西瓜呢一定要控制它的量哈，因为吃的太多呢就容易刺激胃肠道而引起我们身体的不适。
1: 对，天气虽然说很热，但是大家不管说是喝绿豆汤啊、吃西瓜都要注意适量的去吃哈。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该关注的健康话题，接下来先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说一说经常对着手机屏幕真的会加速衰老。
2: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3: 幼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2: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喂，
3: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2: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3: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2: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3: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2: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3: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2: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3: 好啊。
2: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3: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2: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2: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3: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2: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3: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2: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3: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4: 支付宝到账2000元。
5: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6: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7: Itay Ilu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8: Itay Ilu es histol, es ist ausgezeichnet.
9: Itay Ilu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10: Itay Ilu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6: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11: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2: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1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4: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5: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6: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6: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锦将如愿否？
17: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 还有何建议啊？
16: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17: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6: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18: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6: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阳光、海岸、无边泳池、地中海、摩洛哥、圣托里尼，这些景色和独特的建筑风格，不用出国，在澄江的小湾村你就能看到。小湾村位于抚仙湖的东岸，背靠青山，面朝仙湖，大家口耳相传的网红特色民宿村便坐落在此。小湾特色民宿村是澄江市重点打造的休闲文旅项目，为保护好抚仙湖，澄江市深入实施一城三镇八村总体规划布局，结合小湾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启动小湾特色民宿示范村项目，退耕还湖，发展特色民宿旅游产业。小湾由一个普通的小村落摇身一变网红民宿村，成为澄江旅游的时尚风向标。行走在小湾特色民宿村，清风和煦拂面，蓝天白云环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景致。小湾村的每一栋民宿风格各异，特色显著，既有地中海式的浪漫，又有摩洛哥式的雅致，还有圣托里尼式的梦幻。只要静静地站在木台上，听风吹动，看云飘过，时间一久，你就能体验到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这里有你想要的静谧和自在，这里能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太远，不太贵，泡一壶茶，看一本书，静坐几时，将尘世的喧嚣与烦恼抛至脑后，时光在悄无声息中慢慢地流逝着。人生步履匆忙，有时我们走得太快，忘了为什么出发。当你累了，就停下歇歇，来澄江抚仙湖的小湾村小憩一天，远离尘世，享受慢时光，收拾好心情，再次出发。

0: 活妙招，
1: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1: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1: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平时经常对着屏幕真的会加速衰老。每天对着电脑手机超过8小时，哎，很多人就发现呢自己的这个脸色是日渐暗沉发黄，皱纹加深，下颌线呢也逐渐模糊。明明自己年纪不大，但皮肤状态却仿佛老了不少。这不是错觉，而是你的皮肤确实早衰了。那今天呢，咱们也是要请专家解读屏幕脸的现象，来教大家科学应对这个皮肤衰老问题哈。
2: 对，那么说到这个屏幕脸呢，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么相关的专家呢就表示了哈，因为这个蓝光的辐射，还有这个不良的体态呢与干燥的环境哈，这三方呢就是形成这个屏幕脸的三大元凶了。我们首先呢来说到蓝光啊，蓝光呢它是这个慢性光老化哈，电子屏幕呢持续释放的高能可见的蓝光呢，可以穿透咱们皮肤表皮，哎，直达真皮层啊，就诱导皮肤呢产生这个大量的自由基啊，从而呢就引发了这个皮肤的一个发黄啊、暗沉呢，以及这个皱纹的产生哈。那么专家也说了，这与这个紫外线造成的这个光老化机制呢是相似的哈。但如果我们长时间面对屏幕啊，就相当于呢让我们的面部皮肤呢就经历一场比较持续的氧化应激的一个损伤。
0: 对，这是首先第一点，上班的时候看的屏幕太多啊，不管是
2: 太久了，
0: 是手机还是电脑都会有影响。再有就是久坐低头影响也很大。那重力性衰老呢，就是使用手机的时候，哎，大家不自觉的长期的低头，或者是你的坐姿不正，就会使得这个颈阔肌持续的紧张收缩，对面部下方筋膜和软组织也会形成一个牵引的作用。那有这个重力的牵引和挤压，久而久之呢，不仅下颌线变得模糊，颈纹加深，而且呢还会因为面部微循环不畅，导致代谢废物堆积，就加速松弛和双下巴的形成。此外呢，专门盯着屏幕，大家盯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尤其是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表情会比较严肃啊，不自觉的皱眉啊，这个也就是大家眉间纹从动态纹转为真性皱纹的一个重要推手。
2: 对，就是川字纹呢，包括颈纹呢哈，确实呢跟这个久坐呢关系的很大的哈。那么另外就是干燥的环境哈，它是一个屏障的一个损伤。我们知道这个办公室的空调环境的湿度呢通常呢比较低哈，加之那咱们盯着这个屏幕时眨眼睛的频率呢骤降哈，这个屏幕的静电呢吸附灰尘等等这样的很多的因素哈，那么就会导致呢咱们这个皮肤的水分呢持续的蒸发，这个屏障功能减弱哈。持续干燥呢不仅呢会让我们的皮肤呢是感觉的又渴又燥哈，那么还有可能呢就诱发这个敏感呢，还有与这个炎症的刺激，而导致这个各种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毛孔粗大呀等等呢，这样一个连锁的问题就出现了。
0: 这个引发的问题还真不少，
2: 挺多的啊。
0: 是这个屏幕脸不仅仅是皮肤问题，更是身体发出健康预警了。长期久坐、缺乏运动，除了影响我们的面容，还和心血管疾病、颈椎病等密切相关。影响血管啊，那像相关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呢，长时间集中精神对着电视、电脑等等，会使得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情绪也会波动起伏，使得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血管收缩，血压也会升高。
2: 对，这个不但是这方面，而且眼睛也受罪哈。如果我们长时间的面对着各类的屏幕，那么眨眼的频率呢会自然的下降，就减少的每分钟4到6次哈。而且呢，这个由于人看这个屏幕的是长时间呢，就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焦距哈，那么会引发咱们视觉的疲劳，眼以及咱们眼眶周围的一个疼痛、视网膜糊啊，还有这个眼睛干涩呀、流泪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个情况哈。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呢还出现这个头痛啊、恶心呐、以及眩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
0: 是，再有还 还会伤害脊柱啊，因为这个坐姿不正，长时间的去坐着看屏幕，可能久而久之也忘了这个坐姿的问题了。长时间低头的玩手机呢，对脊柱伤害也很大，容易引起腰部肌肉痉挛，还有颈椎和腰椎生理曲度改变等等。还有比如说大家周末的时候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2: 看几个小时，
0: 虽然说感觉身体是很放松的，但殊不知啊，这个时候呢，腰椎弯曲承受的压力更大，就容易造成下背痛，或者说呢是这个弓腰驼背，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2: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我的工作必须每天呢就是面对着屏幕哈。当然了，就专家也表示了，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日常习惯呢，来有效的预防呢和缓解。那么首先就是定时活动哈，咱们建议呢就设置闹钟啊，每工作40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个5到10分钟哈。你也可以远眺放松咱们的眼部的这个睫状肌啊，当然呢也可以做简单的身体的拉伸，还有这个面部的放松哈。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将这个电脑屏幕呢调高至这个视线平齐啊，咱们就减少这个低头的角度哈。那么减轻重力呢，对我们的颈部和这个下面部的一个牵拉。
0: 是，再就是喝水很重要哈，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内外都需要补水。这个喝水呢，不光是内部的作用，外部也要注意补水。可以在办公桌旁边放置一个加湿器，来提升空气湿度。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携带基础的保湿乳液等等。要注意补充，并且锁住皮肤的水分。专家也强调呢，还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
2: 对
0: 啊，从机体内部来维持水润的状态啊。
2: 是的，另外呢，睡前呢一定要屏幕的一个戒断了哈。我们知道这个夜间呢，是我们这个皮肤细胞呢更新修复的一个高峰期哈。咱们建议睡前一个小时呢，就远离电子屏幕了啊，避免这个蓝光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打断这个皮肤自我修复的一个进程。专家表示了，咱们可以利用睡前的一个小时呢，进行一些轻柔的一个面部的按摩，或者是听听音乐呀，就帮助这个代谢物的排出，让皮肤呢在这个睡眠中呢就得到这个充分的修护。
0: 确实像刚才说的，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屏幕，会使得我们自己的神经高度兴奋，这也就是睡前不能玩手机的原因啊。看了之后真的是睡不着。那专家也特别提醒了大家，在关注护肤的同时，更要注重整体生活方式的调整。
2: 对，这才是根本。
0: 对，要做到劳逸结合，动静有度啊。如果说皮肤已经是出现比较明显的细纹、松弛或者是色素沉着，这个时候呢，可以在专业医生评估之后，辅助改善我们的皮肤状态。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健康加油站和大家来关注的全部健康话题。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阅读好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快报。
3: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整治，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4: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5: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4: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5: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清道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 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4: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5: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4: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5: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4: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晰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启动湖水质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盐链补链强链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玉溪聂耳小学是全国唯一以聂耳命名的小学，多年来学校深耕红色育人阵地，构建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特色办学成效突出，让家国情怀根植少年心底。一门县研学行坊中的思政课日前开课，50多名六街街道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位于绿之镇的国家工业遗产一门铜矿，在追寻红色足迹与工业记忆中汲取精神力量。新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地震预警监测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江川区在全区范围内安装6个智能宏观水温观测点，通过多点位同步观测、数据交叉比对，有效提升对区域地下水异常变化的捕捉能力，为地震宏观前兆研判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为确保烟叶烘烤质量， 日前，义门县对来自各乡镇街道的100余名烘烤技术员及电冷烤房业主开展为期一周的烘烤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烟叶成熟度判定、田间分类采收、烘烤工艺实操等，以培训推动烤烟产业提质增效。日前，澄江市举行2026年奔跑吧少年中小学生足球篮球比赛，赛事吸引了7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以赛促练深化体教融合，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澄江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夏日文旅消费热潮来袭，嘎洒镇依托哀牢山生态资源与花腰带民族底蕴，特色嘎洒汤锅坚守传统风味，迭代经营思路，把乡土美食打造成拉动乡镇餐饮赋能全域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水平。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总结我省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经验，明确2026年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重点防范期，并提出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号至9月30号，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记者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号20:40，今年瑞丽各口岸通道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日均验放出入境旅客1.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8到28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阅读丰富思想，
1: 阅读体味人生，
3: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1: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0: 这时段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阅读时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大家好，我是牧歌。
1: 大家好，我是宇哥。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像刚才说到的是半年度的好书盘点，在二六年上半年值得一读的新书啊。首先说到的第一本书是刘和平的《六经则我开生面》，豆瓣评分是达到了9.2分。这本书的内容呢是讲述的历史，那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他的首部《文史谈异录》，也是在其中拆解历史叙事、人性权谋、文学创作的底层逻辑，讲透个正史和文学、人心和世道的深层联系。那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的文字厚重通透，格局极高，能够让我们读懂历史、人情和处世智慧。文史爱好者还有职场人喜欢深度思考的，一定要读读这本书。上半年文坛天花板之作哈。
1: 那么这是第一部哈。那么第二部呢，叫做《此时此刻》。来自卢敏的。那么这本书呢是讲述了这个普通人啊，在这个时代洪流里呢就骤遭着人生的变故哈，包括事业啊、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就全面崩塌了。那么写进这个中年沉浮、人性复杂、命运无常与人间得失哈。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特别有感受哈，说人到中年嘛，真的是就面对了很多哈，就是说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哈，面对的很多工作中啊、生活中啊，确实啊，这个命运无常、人间得失啊，都是在这个中年时段都遇到了哈。为什么我们来推荐这本书呢？这本书可以说是极度的真实扎心啊，就精准的就戳中了当代中年人的一个困境哈。然后呢，通过这个细腻的描摹众生百态，后劲儿呢特别的绵长。你看完之后呢，就顿悟了人生的取舍，还有生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是很有深度的一本书、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品读一下。接下来呢要推荐到的是一部外国的短篇文集，来自苏菲玛索的《暗

0: 这本书呢是法式短视文集，以温柔细腻的笔触书写女性一生的悲欢、岁月的遗憾、代际孤独、记忆褶皱和生命里那些无声的离别和伤痛。那这本书呢，它的文字治愈又锋利，安静又戳心，可以说虽然说没有一些剧烈的剧情，但是却直击我们的内心，也适合睡前阅读，可以治愈精神内耗和情绪焦虑。
1: 是的，那么下一本呢是来自老里普雷斯利的《无助遁形》。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呢是数字时代呢是隐私哲学颠覆认知啊，这个隐私核心呢当然不是保密啊，是人拥有被遗忘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权利啊。那么这本书呢也剖析了这个算法的终身存档、个人信息永不消散的一个时代的困境。那么为什么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呢？应该说是清醒犀利、观点深刻啊。那么在读懂大数据时代的生存真相，每个人呢都该清醒的认知自我边界呢与这个数字的自由。
0: 没错，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本书也是一本豆瓣9.3分的好书，叫做《哈萨比斯：谷歌 AI 之脑》。这本书的内容也是十分的有意思，它是 DeepMind 的创始人的官方传记，揭露了 AlphaGo 诞生的全过程，讲述 AI 天才成长、行业博弈，还有谷歌收购内幕与通用人工智能未来的走向。可以说其中呢是故事和干货兼备，可以让我们看懂全球 AI 浪潮的底层逻辑，对于科技爱好者和职场人可以拓宽我们的格局，也是一本必读的好书哈。
1: 是的，那么下一本呢豆瓣评分呢也比较高的哈，8.2分的李银河自传哈，它的内容呢是跳出这个王小波的光环来坦诚的自述呢一生的婚恋呢，还有这个思想选择以及这个学术人生啊，讲述这个先锋人生、独立价值观啊与一生清醒通透的一个精神的历程。那么这本书呢是真实比较坦荡哈，当然也没有什么鸡汤，也不煽情啊，给咱们当代女性呢是极强的一份精神力量哈。那么读懂独立灵魂与人生取舍，
0: 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本书又是很深刻了哈，来自豆瓣8.9分的一本《让死亡回到生命里》。这本书的内容呢是讲述温柔直面衰老、病痛、离别和生死课题，不悲情说教，不贩卖焦虑，却教会大家能够和有限的生命和解，坦然面对告别与无常。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可以治愈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焦虑，让我们放下执念，让人活得松弛通透，也适合那些失眠内耗啊迷茫的人群进行阅读。
1: 是的，那么这几本呢就是我们2026年的这个新书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拿来细细的品读啊。当然在这样一个闷热这个浮躁的夏天，那么最解压的方式呢就是可以读一本高质量的悬疑推理啊，咱们抛开这种琐碎的杂念啊，跟随作者呢埋下的层层伏笔，来入局一场的比较精妙的智力博弈哈。那么解决真相揭晓的瞬间呢，你会感觉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战栗感，还有呢就被这个诡计折服的一种惊艳感哈。当然这故事的情节呢是跌宕起伏哈，让你呢感觉就瞬间就驱散了所有的这样剩下的一个烦躁哈，就带来极致的一个清爽的感觉。
0: 确实，那接下来推荐的这几本书呢都是可以让我们入脑入心极致的去思考。首先说到的这本来自赵小赵的《谋杀夏天》，它的内容讲述的是在燥热压抑的盛夏，一桩诡异的命案打破个平静，所有罪恶、谎言、秘密都裹挟在闷热的夏日氛围当中肆意蔓延。故事围绕连环案谜底展开，那夏日的蝉鸣、燥热的晚风、封闭的小城都成为案件的铺垫。看似偶然的死亡事件背后藏着精心布局的人为阴谋，人性的贪婪、偏执和阴暗在滚烫的夏日里被无限放大，可以说其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是暗藏杀机啊。
1: 是的，没错。那么这是一本氛围感呢就极度的适配夏天，就是当下啊这样的一个国产的悬疑佳作啊。作者呢也完美拿捏了这个夏日的闷热、压抑啊，还有这种窒息的一个独特的氛围啊，将这个燥热的天气呢与这个阴森的凶案呢来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读起来呢真的是又爽，而且呢又可能

0: 会让你脊背发凉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呢，这本书的剧情节奏呢是比较紧凑的哈，没有那种拖沓的注水的内容，而且伏笔的埋得特别的细腻和隐蔽哈，反转呢你会感觉到自然，也没有什么生硬的感觉哈。当然这本书呢不同于重血腥的一个悬疑小说，这本书呢主打的是这个心理的压迫感，哎，让你呢是越读越上头啊，是我们夏日这种烦躁的天气里呢打发时间的一个绝佳的选择。
1: 是，接下来再推荐一本外国的悬疑小说哈，来自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古董商离奇病逝，在葬礼的当天，价值连城的遗嘱凭空失窃。天才侦探埃勒里奎因，哎，就是作者本人，他把自己写到了小说里，当做主角了哈。他就介入了调查，本以为是一桩简单的盗窃案，结果呢，却层层牵扯出连环谋杀，还有身份骗局和复杂的人际纠纷。一桩看似普通的棺材谜案，那不断推翻既定的真相，多层反转，层层叠加，所有线索公平铺陈在读者的眼前，一场绝对公平、极致纯粹的逻辑推理游戏就此展开。
0: 那么这本书呢，是公认的推理界的逻辑天花板，古典推理的封神之作啊。这本书呢，区别于依靠这个脑洞惊悚氛围来取胜的这个悬疑小说，这本书呢是全靠硬核的逻辑呢，编辑呢来碾压读者。作者呢也不藏什么线索，也不搞这种上帝视角，就读者和侦探拥有完全一致的信息哈，全程呢是沉浸式的参与解谜，四次反转还有多重的伪解答，每一次的推翻真相呢都真的是让人拍案叫绝哈，还有极致缜密的这个逻辑博弈啊，让人彻底的沉浸这个故事其中啊，忘却这种夏日的浮躁。当然呢是很多这个喜欢这个推理爱好者呢必刷的一个经典之作。
1: 对，那在其中没有进手指，没有那么多的逻辑的漏洞，而是让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推理出真相哈。
0: 是的，
1: 接下来要说的这本书呢依旧是一部外国的佳作啊，那是来自托纳托·卡瑞西的《藏着幽灵的家》。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栋看似普通的老宅，常年萦绕着诡异的阴森气息，这里藏着尘封多年的家族秘密和无人知晓的陈年悬案，诡异的异响，莫名的幻觉，消失的踪迹，种种灵异现象层出不穷。主角呢也是深入探查老宅的过往，却发现呢所谓的幽灵作祟根本不是超自然的现象，而是人心深处最阴暗最残忍的罪恶。在其中层层嵌套的旧案和人心轨迹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恐怖罗网。
0: 是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这个欧洲悬疑大师的一个暗黑的氛围的顶级之作哈，专为治疗这种夏日的燥热烦闷的。这本书呢氛围感呢拉满啊，阴冷啊，还有压抑的基调呢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啊。文字呢是自带这种降温效果，故事呢巧妙的融合了老宅这个鬼事，还有陈年的冤案，还有人性暗黑，哎，三大看点，真假虚实交织啊，悬念呢是全程拉满，没有无脑的惊吓，所有的恐怖呢都源自于人性之恶啊，伏笔呢是草蛇灰线，结局大反转呢是极具冲击力哈，后劲是十足的，咱们读完呢真的是会有一种这个脊背发凉的那种感觉
1: 是夏天可以清凉一下说了这么多外国的悬疑小说，接下来还是回归咱们国内的一个宝藏的作品，是来自花潘的17岁少女失踪事件。那本书讲述的是平静的小镇里正值花季的17岁少女突然离奇失踪，没有目击者，没有绑架痕迹，没有出逃线索，就如同是人间蒸发一样，一场看似普通的少女失踪案揭开了青春皮囊之下的残酷真相，校园、家庭、邻里之间的隐秘纠葛被层层剥开，青春期的懵懂、偏执、恶意，成年人的冷漠、自私、包庇，共同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尘封的真相藏着最戳心的人性现实。
0: 那么为什么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本书呢是这个国产青春悬疑的一个宝藏作品啊，说这个温柔的外壳下呢藏着最刺骨的现实。这本书呢是不同于硬核的刑侦推理，而聚焦这个青少年群体啊，用这个细腻的笔

0: 础呢，来刻画人性百态，故事呢比较真实细腻，极具代入感、
1: 嗯、
0: 而且这个剧情的节奏呢是张弛有度哈，伏笔呢也贯穿全文，前期的铺垫呢是细碎温柔的，那么后期呢真相爆发，反转虐心呢又特别的深刻啊、
1: 嗯、
0: 既有这种悬疑推理的这个烧脑的快感，当然了又有呢对这个青春与人性的深度的思考，那么读来啊真的是治愈又让人感到特别的震撼。
1: 对，这些故事都很精彩哈、
0: 嗯、
1: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部日本的佳作《邻居》、
0: 嗯、
1: 这本书讲述的是朝夕相处的邻居，也是日常烟火里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主角一家搬进了新家，和看似温柔和善彬彬有礼的邻居朝夕相处，邻里和睦，岁月静好，但是平静的表象之下呢，却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恶意。细碎的反常举动，刻意的过度亲密，隐秘的暗中窥探，一点点撕开邻里温情的伪装、
0: 嗯、
1: 普通日常里那滋生出的极致恶意，却远比凶案更让人细思极恐。
0: 对，那么这本邻居呢是属于这种日式日常惊悚悬疑的一个巅峰啊，最贴近生活，但是呢也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个推理的佳作哈、啊
1: 嗯。
0: 作者呢擅长呢从这个平淡的日常中呢来挖掘人性的黑暗，但这本书呢也没有什么血腥的凶案啊，也没有这种诡异的桥段，就仅凭生活化的一个细节的铺垫，营造出这种极致的压迫感与恐惧感。那么故事聚焦普通人的偏执与恶意，真实到让人呢带入后怕啊，剧情呢是反转高级，细节的伏笔呢是特别的多哈、啊、那么读完之后呢彻底打破对这个邻里关系的你固有的认知哈、啊、后劲呢是比较大的啊，有时候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哎，这越想呢就越心凉啊。
1: 对，确实这些作品的主角还有故事都不一样、
0: 嗯、
1: 让大家会觉得说虽然说悬疑恐怖啊、嗯、但是深思之后呢又是很
0: 有
1: 道理，
0: 各有各的这个后劲儿、啊、
1: 对，接下来说的这一部呢又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剧情、嗯、讲述的是一场错判的冤案，来自十一峰的借命而生。那这场错判的冤案呢让少年背负罪名入狱数年，大好人生被彻底改写，沉冤昭雪之后，那这个也是所有人都希望的剧情，但是呢剧情却没有这个走向。
0: 嗯，
1: 那因为少年他已经是因为错判入狱好几年之后出狱，就决心追查当年的案件的真相，为自己讨回公道。跨越数年的时光跨度，从少年到成年，从迷茫到执着，主角在法理和人情之间不断的挣扎，案件的真相牵扯出层层的利益纠葛，人情世故和时代的遗憾，这也是一场关于救赎、正义、命运的博弈缓缓展开。
0: 嗯，那么这本《借命而生》呢，是国产现实呢向这个硬核推理的一个标杆之作哈、
1: 嗯，
0: 也跳出了这种传统悬疑的套路。这本书呢，不只呢是这个解谜探案啊，更具有这种推理的爽感，还有这种现实的厚重感。剧情逻辑严谨，案件呢层层递进，伏笔呢是铺垫的比较扎实，反转贴合现实呢又不悬浮哈、啊。作者呢又用老练的文笔将这个冤案、救赎还有人性、时代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么既有烧了脑的这种推理的博弈，又有直击人心的这种情感力量、
1: 嗯、
0: 读起来呢让人酣畅淋漓啊，兼具这个娱乐性与深度，也是一本读完呢值得反复回味的一个高分的好书。
1: 没错，那现在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国内国外的悬疑小说哈、
0: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剧情走向去阅读。接下来我们还是先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稍后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到五本治愈又长知识的宝藏小说。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2022年的虎年春晚，一支只此青绿的舞蹈，生动地还原了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画中清风叠嶂，绿水隐现。若将此意境与峨山县的山水风光重叠，青山绿水，云雾缭绕。身处其中， 仿若身处千里江山图的仙境之中，那是关于峨山的青绿。春天的峨山，山水呈一片青绿之色，斜风细雨是诗，山水青绿是诗。银茶山庄，远看茶山如黛，近看新茶吐蕊，墨绿与嫩绿之间谱写着春之交响曲。山上云雾缭绕，总让人觉得是身处仙境，层峦叠嶂，清风徐来，万顷碧波荡漾。穿梭在峨山竹海间，抬头望去是宜人的蓝，环顾四周是清新的绿，蓝绿之间演绎出神奇梦幻的浪漫情调。高鲁山的树木葱茏，绿意盎然，形成了天然氧吧，清澈的泉水映着森林，泛着碧绿的光泽。峨山百衣寨，蓝天白云，白墙灰瓦，传统民居掩映在绿荫中，这是典型的山区彝族聚居村，青山绿水人家，山村里的居民们烟火气依然。塔店的大溪村，入了春的稻田泛起了一片绿意，在迷蒙的烟云间，构成一幅只应天上有的醉人美景。蓝天白云，绿树红花，美丽一村落泉为我们舒展开一幅宜乡人民的幸福画卷，也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生动注脚。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峨山县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乘中老铁路的东风，积聚发展后劲，店中的油橄榄绿了荒山，富了百姓，塔店镇的黑腻村委会，小小的除虫局开出促农增收的致富花。山河皆为景，所见皆入画，青绿色是峨山发展蓝图里的灵魂色，绿色发展和谐共生，实现了宜乡面貌的精彩蝶变。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只此青绿，遇见峨山。
2: 上世纪70、80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4: 爸爸，
5: 嗯，
4: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5: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4: 啊，这么久？
5: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4: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5: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
2: 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6: 妈，够了够了，我的袋子都装满了。
7: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6: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2: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
5: 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8: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5: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8: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5: 好。
9: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7: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穷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10: 新来的扶贫干部，
7: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啊。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11: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7: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6: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13: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14: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6: 爸爸，
14: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6: 太好了。
15: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6: 爸爸，那是什么道？
16: 箭头向前的是直行道。
6: 那这条呢？
16: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6: 怎么办呀？
16: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6: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16: 那是。

0: 阅读丰富思想，
1: 阅读体味人生，
0: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1: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2: 阅读时光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本治愈又长知识的宝藏书籍。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五本超好读的宝藏好书，一半是治愈情绪稳住心态，一半呢是趣味长知识开阔我们的眼界。这些书呢内容不枯燥不说教，成年人学生都很适合读，碎片化的时间的时候也能悄悄的去读，然后呢把这些书籍当中的知识变成自己脑子里的知识。
3: 对，那么第一款的是情绪自愈高能量的成长的一些书籍哈，这本书叫再见我的紧张体质哈。当然在生活里呢，大多呢很多人呢就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啊都比较紧张怯场哈，就是发言呢就比较害怕哈，特别是在这个人多的时候，比如说发个言呢、讲稿啊之类的哈，就关键时刻呢就特别容易掉链子哈。当然其实这些不是这个性格问题，而是呢可以训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惯性哈。那么这本书呢用这个通俗的行为心理学来拆解这种紧张的底层逻辑啊，收录了这个45个比较简单可落地立刻见效的一些小的方法哈，就特别适配这种考试啊、面试啊、演讲啊、还有社交汇报等等所有的这种紧张的场景啊，就帮你快速的平复这种慌乱，稳住心态，而以一种就好的心态呢去迎接你的各种的一个挑战。
2: 对，这本书呢也是拒绝鸡汤和大道理，全程都是实操技巧，不用长期修炼，随手就可以去练习。那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摆脱敏感和胆怯，养成从容自信的状态，也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反紧张随身手册。那适合的是那些容易当众紧张、考前焦虑还有社交局促的朋友，也适合害怕发言、容易大脑一片空白、想变得自信又从容的朋友。
3: 对对，你刚刚说到这点，我突然想起来在抖音上看到的一个男的也是发言哈，就紧张的像筛糠一样。对对对，其实这个克服这种恐惧的心理啊，还有那种怯场啊，完全的是可以通过这种锻炼呐、包括一些这个小方法呢来去锻炼到的哈。那么第二本书呢就是当焦虑不安遇上情绪稳定，那么这本书呢就是用可爱治愈的漫画的故事形式哈，通过这种焦虑敏感的河豚小姐还有这个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先生的一个日常，通过这种比较可爱的这种动物的一个形象哈，真实的来还原咱们现代人的一个内耗的困境啊，就是有时候呢会这个胡思乱想，过度的焦虑哈，以及很多人呢有一个玻璃心哈，还有这个拖延、疲惫、害怕被讨厌等等，就是把这个专业的这个情绪的疏导、正念调节、自我和解的方法呢，都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一些小事中哈，温柔的教你呢与这个负面情绪啊来一个和平共处。
2: 没错，那这本书呢也是阅读起来没有压力，非常的解压，画风又特别的温暖治愈，让人看起来就觉得很可爱，读完之后会会心一笑。而且呢这本书它不强迫你优秀，也不制造焦虑，教会你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一点点的戒掉精神内耗，养成松弛稳定的内核。那也适合那些经常焦虑失眠、胡思乱想、情绪不稳定的朋友，还有呢就是重度内耗、敏感多疑、心态疲惫、想要拥有松弛感的朋友去阅读的一本书啊。
3: 是的。那么下一本呢也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日常能量的小书，叫做一统高能量哈。这本书呢也搭配这种清新的插画，文字呢是简短的而有力量哈。全书呢围绕自我接纳、情绪调节、治愈低谷还有这个摆脱迷茫展开，也特别贴合咱们现代人的疲惫啊、低落啊、迷茫啊、emo 等状态哈，用这个温柔通俗的文字呢来安抚你的情绪哈，来治愈你的内心。
2: 是，这本书呢大家读的时候不用整块的去阅读，而是用自己零散的时间读就可以 以了，像是通勤的时候、睡前或者是摸鱼的时候，随时都能够翻看一下、每页都是很正向能量的，在你低谷疲惫提不起劲儿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帮你回血充电，找回生活的动力。那适合那些时常情绪低落、间歇性颓废、生活压力大的朋友阅读，还适合容易迷茫焦虑、需要长期情绪补给自我治愈的人阅读。
3: 对，那么第二类书籍呢，属于这个脑洞的科普啊、趣味长知识的这类书籍啊。那么下边的叫脑洞三国啊，这本书呢就跳出这种传统历史的一个枯燥的一个讲解啊，以这个现代医学还有这个脑科学视角呢，来重新解读三国人物与这个经典的故事，从这个科学角度呢来分析曹操这个头痛多疑，还有这个周瑜呢气急伤身哈，以及这个诸葛亮呢积劳早逝等等这样一个经典的一个情节、把这个历史故事还有人物的性格呢和人体的健康情绪养生知识啊，就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2: 对，这本书的内涵很丰富，而且读起来真的是很有巧思，那让大家觉得脑洞很新颖，趣味十足、也是打破读历史书的那种枯燥感。
3: 对，
2: 一边看熟悉的三国故事，一边呢又可以轻松学习一些医学常识和身心养生的知识，哎，其中的这个趣味性、实用性兼备，老少皆宜，那适合喜欢三国历史厌倦死板正史的朋友、还适合喜欢趣味科普想轻松长知识的学生和成年人阅读啊。
3: 哎，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蛮感兴趣的啊、那么在下班之后找来真的可以来看一下啊。
2: 对，
3: 那么下一本呢叫做古生物食堂，哎，这本呢是特别有趣的一个脑洞的科普读物啊，以这种独特的吃货视角来解锁史前的世界啊，大胆的设想这个恐龙、奇虾还有这个菊石远古生物呢存活到现在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还有这个趣味科普它们这个外形习性进化历史、还用这个搞笑易懂的方式呢来讲解它们的口感与特征啊，就让这种本来的枯燥的古生物知识呢啊，就觉得瞬间呢也变得这个生动有趣起来了。
2: 对，读这本书就像是去到了博物馆那个远古生物那一层这本书也是颠覆了传统科普的那种刻板印象，其中的内容呢是十分的轻松搞笑，画面感十足，在趣味阅读中了解地球演化古生物知识，轻松的拓宽眼界，阅读越让人上瘾，也适合那些喜欢趣味

0: 科普、猎奇知识，还有恐龙古生物啊，以及就是亲子共读。现在又到暑假了嘛，家长也可以给孩子买来读
1: 一
0: 读，一
1: 起来读一下，
0: 是可以让学生拓宽知识面，大人呢也是可以解压的去阅读。
1: 那么这几本书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也是一个推荐哈。当然，如果你想稳住情绪，告别内耗呢，咱们呢可以选前三本啊，前三本呢都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想这个趣味长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哈，我们刚刚这个后两本呢，包括这个古生物史堂，还有这个脑洞三国，还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是，那确实读这些书呢，可以让我们治愈自己，丰盈内心，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推荐给大家一本新书，就是《超赞的一代》啊，这是一本真正写给孩子看的书。它承接了之前说的这个焦虑的一代，其中权威的研究，却用孩子喜欢看的形式去呈现。这本书呢，将会告诉你科技公司不想让人知道的五个秘密啊，比如说他们如何黑进你的大脑，当然这个黑是带引号的哈，也是一种趣味的解读方式，让你对手机上瘾啊，为什么他们自己却不让孩子用这些产品等等。其中呢，这个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新知识，长时间的读一些现在的书籍呢，可以让我们长知识啊。包括上一时段不和大家还说到这个长时间的盯着屏幕，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影响。那确实长时间的刷手机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专注力、记忆力，甚至会改变大脑的发育路径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阅读时光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好书啊，真的是从悬疑到科普，再到生活当中长知识、治愈的书籍，方方面面，对，都和大家分享到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齐鲁湖水质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炼补炼强炼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存在的缓就业、慢就业等现象，我市精准施策，在开展观念引导的同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专项帮扶，在全省率先开展3期求职能力实训营，为90名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系统的求职能力实训，同时通过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3类实名信息库，对每一位毕业生逐一联系服务，确保不漏一人。2025年，5852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联系服务率达100%，帮扶就业率达96.68%，5658名毕业生落实就业去向。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行，50余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解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近日，浏阳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项目下基层千县万乡计划示范点揭牌暨技术推广交流会在峨山县人民医院举行。作为千县万乡计划在全省设立的第3个，玉溪市首个示范点，它的落地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促进山区群众中医药健康。新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地震预警监测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江川区在全区范围内安装6个智能宏观水温观测点，通过多点位同步观测、数据交叉比对，有效提升对区域地下水异常变化的捕捉能力，为地震宏观前兆研判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水平。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总结我省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经验，明确2026年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重点防范期，并提出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号至9月30号，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 记者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号24时，今年瑞丽各口岸通道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日均验放出入境旅客1.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见多云，有小阵雨，18到28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4: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5: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 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4: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暗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5: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体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的是汴中镇密尺冲中共滇中地委旧址。汴中镇密尺冲中共滇中地委旧址位于峨山县汴中镇小河村委会密尺冲村民小组，距镇政府约4000米处。这里群山环绕，树木葱茏，田畴层叠，坐北朝南的小山村繁衍生息着100多户农家，村道整洁，民风淳朴，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祥和，多次被命名表彰为省级文明村。青山素木，忠魂永存，历史永远铭记着那段峥嵘岁月。密尺冲村里这栋3间4耳结构的普通民居，曾经是解放战争时期滇中革命指挥中心之一，滇中地委曾经在这里领导指挥滇中13个县的革命斗争。1949年6月初，中共滇中地委书记温宗江与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到滇中工作的党员王庚，率通讯、医务、政工干部20余人，携电台一部，由玉溪到达滇中游击区峨山滇中密尺冲村。滇中地委指挥中心随之迁入，并在密尺冲举办干部培训班。6月底，峨山游击区大部分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形成了以滇中、大龙潭、富良棚等地为中心，与昆阳、义门、双白等县境山区连成一片，纵横100多千米的滇中游击根据地。2000年，滇中地委密尺冲办公旧址得到了修复，2009年又再次修缮。2004年1月，滇中地委密尺冲办公旧址被命名为玉溪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年来，滇中地委密尺冲办公旧址承担了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及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任务。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粤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1024听天下，我是马月。好，那么今天首先是小眼睛大世界，我们关注伟大征程系列报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好，再来说说中山大学附医院专家将坐诊玉溪市人民医院，7月14号明天开始。再来关注夏粮首超3000亿斤背后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最后说说房子也能出口，中国预制房为何如此吃香。这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进入今天小眼睛大世界。
1: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2: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1: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2: 大事小事天下事，
1: 说给你听。

好，今天首先呢，还是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精辟的概括啊，说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个深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向全体党员发出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在日新月异的现在，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百年砥砺，几多沧桑，千年梦想，一朝梦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这么评价的，他说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是非经过不知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并用以指导实践，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机统一的光辉典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其中呢，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黄文秀、张小娟、姜世坤、黄诗燕，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汗水浇灌希望，以生命奔赴使命，诠释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铮铮誓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长留在了人民的心中，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党中央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我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脱贫地区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像河北的这个骆驼湾村，依托旅游、食用菌、高山林果三大产业，2025年村里户均增收逾7000元，村集体收入达114万元。陇原大地从河西走廊丝路文化之旅到这个甘南的乡村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游览。
昔日贫困地区如今呢朝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迈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是我们绝对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踔厉奋发，和衷共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业，创造不了的奇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来看一条来自咱们玉溪的消息啊。那么以往看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顶尖专家要远赴广州抢号排队，这个看病的成本很高，疑难病症求医奔波难。现在呢，依托玉溪市人民医院和玉溪市中山医院融合发展部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2名派驻专家每周固定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坐诊、手术、会诊、胃肠外科、还有骨科、超声科、眼科、乳腺外科、男科、耳鼻喉、鼻颅底专科，还有神经内科、儿科、针灸科等多专科全覆盖，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挂上中山医院的专家号，享受国内顶尖三甲同质化的诊疗服务。这次从7月14号明天开始，这个常驻坐诊专家是12人，固定时间门诊、看诊、手术同步教学带教。那么为了这个方便就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线上还有现场预约的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自助机器也是可以预约的。线上呢，大家关注官方的公众号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然后进入诊疗服务预约挂号，选择它有专门的一项啊，中山医院专家门诊，然后呢按照你的需要挑选专家，还有看好就诊的时段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看看。除此之外呢，直接到市医院这个1号楼1楼挂号窗口，工作人员呢也可以协助你办理现场的预约挂号。除此之外呢，还有自助机的预约，同样是在市医院的1号楼1楼的自助服务区，只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啊就可以了，在自助机上自助的预约挂号。那么在这儿提醒大家，去看病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要去挂专家号的话呢，携带身份证、医保卡，还有既往的检查报告、CT 啊，这些就是有的资料都带上，方便专家快速的判断病情。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咨询的电话：202-5154 202-5154。如果没有听清楚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个挂号方法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好，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夏粮。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公布数据啊，这个今年2026年全国夏粮的播种面积基本的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的产量是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是再获丰收。夏粮丰收呢，农民的一季劳动啊是有了着落，下一季耕耘持续的开启，稳定全年粮食生产有了坚实的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丰收啊是来之不易，这背后既有政策好、人努力的支撑，也能看到农业新质生产力跃动沃野。十五规划纲要提出15-5时期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供应链波动加剧的复杂形势，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呢？
专家说啊，这个迫切的需要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根本驱动，推动粮食生产从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跃升，从根本上呢夯实产能的根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更多的高产优质绿色结本特色专用的粮种是加快选育，我国种质资源家底更加的厚实，种质安全水平稳步提高。数据就显示，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的品种面积超过了95%，粮种的覆盖率超过96%。中国粮主要用的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种子。15-17是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关键阶段，也是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啊，这个大力的推进创业攻关，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山东松地跨区机收队的队长董松是一位90后，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机手。董松呢，带着机收队五月从湖北武汉出发，经过河南南阳、山东济南、河北唐山等地，一路收割小麦，历经近2个月，50多台雷沃股神收割机，一台平均收割6000多亩，总体上比去年多收了10000多亩。这个机收啊，是一个技术活，收得又快又好，才算是真本事。今年董松说啊，这个农机操作系统还升级了，能够实时的感应作物的状态，自动的降速，即使雨水偏多，滚轮滚筒基本上没有堵过。这个三下抢字成为了关键词，全国连续3天小麦日收获面积超过2000万亩，河北6天收割了6041万亩。那么在抢收战当中，智能农机是主力军。数据显示，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是80多万台，跨区作业是20多万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国产的农机产品种类达到4000多个，它可以满足国内90%以上的市场需求。那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了标配，主流机型喂入量达到每秒10公斤的量级。农机装备提质升级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链条效率提升的重要标志，这背后呢是惠农政策的高效实施、持续不断的科技攻关以及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的加力推进。像这个潍柴雷沃有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啊，这个14-17公司研发投入是超过30亿元，先后突破动力换挡、大位入量收获机等等多项难题，这个优化收获机滚筒的转速、筛箱振幅等等作业参数，减少籽粒的洒落、夹带、破碎等等问题，综合机收的损失率控制在0.8%以内。构建更高层次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必须瞄准农业生产全链条，持续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啊，将持续的推进技术的创新和成果转化，不断的缩短农机研发应用周期，为践行大实务观、构建多元化的实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强有力的装备保障。从一个人工智能小程序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风险应对能力的增强。浙江杭州市桐庐县收完小麦的田里，这个水稻的禾苗啊已经是长到40厘米

0: 到了，这里呢就属于我们国家最大的这个稻麦轮作区，既种这个水稻，也种小麦，长江中下游麦区，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这个稻麦轮作区。相比较黄淮麦区呢，这个稻茬小麦常常受到赤霉病自害的困扰。哎，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难题，从去年11月份小麦播种开始，桐庐县丰阳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用上了麦集通小程序。哎，他说啊，就像是多了一个掌上助手。这个小程序呢，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团队研发的。打开主界面，小麦试播期的预测啊，秸秆的还田精准补氮计算啦，还有麦田杂病病虫识别与绿色防护，还有极端天气预报、应急减灾技术等等功能板块，都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找得到。哎，这个小程序啊，还可以查看15天内的这个降水、气温的变化，还有小麦灾害的预警，也会同步的推送向防治、防冻、病虫害防治等等田间管理的办法。国家小麦产业体系南方麦田生态管理与产地环境治理岗位的专家，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介绍说，这个开发团队呢，依托小麦生长发育、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气象等等多学科理论，然后呢，结合田间试验调查结果和智能算法，给小程序呢是喂入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基础的数据库，它可以实现毫秒级的预警，帮助用户实现知天而作。那么团队呢还在持续的优化区域差异化模型，并且呢迭代优化农机激励算法识别图像识别的模型，逐步的拓宽小程序的适用的区域。今年的夏粮生产既战胜了播期连阴雨、冬前苗情弱、中后期病虫害重发等等这个考验，也应对了对化肥价格剧烈震荡等等这个国际市场风险的应对，可以说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韧性的提升啊，其实核心的动力就是科技的创新，强化产业韧性必须呢能够精准的识别农业系统风险，通过灾害智能预警、智慧生产作业等筑牢粮食等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防御系统，形成全周期风险防控与快速响应机制。不仅是麦集通小程序，今年来啊，随着 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类智能监测设备实现对农田环境、作物长势的全天候的精准感知、远程的操控、自动巡航农机等，同步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从依靠经验走向基于数据，广袤田野释放出了巨大的潜力。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啊，这个是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压茬推进，季季接续。当前呢，全国夏播粮食播种已经基本完成，粮食生产呢全面进入到了夏管阶段。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再到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通过技术迭代、模式创新、体系重构等，农业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好，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回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预制房的出口究竟为什么那么吃香。
1: 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求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 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2: 新来的扶贫干部，
1: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3: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1: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5: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6: 妈妈叫妈妈。
5: 等你放学回家，
7: 哟，这么多好吃的，
8: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9: 妈，我回来啦。
7: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5: 等你慢慢长大。
10: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5: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11: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12: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13: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14: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15: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12: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16: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17: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1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9: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20: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21: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2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 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0: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5: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 8%-12%， 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煮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着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1024听天下，小眼睛大世界。那么我们收快递已经是很普通的一个事情了，今天咱们就要说说收房子。你收过十几吨重的快递吗？今天咱们中国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啊，正以巨型快递的形式呢，是发往全球。这几天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啊，外交部呢甚至点赞中国的预制方，说是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让外国的朋友们也能够像这个搭乐高一样去这个搭房子，大家可以到网上去这个刷一刷。一件件巨型的快递打包发货运到海外最终目的地，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接下来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了。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的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如今被当作工业品销售，已经走红海外市场。那么国产模块化的建筑呢，出海究竟有哪些优势？海外的客户为什么要争相下单呢？英国的一位客商啊，他是这个之前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的什么呢？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之后，只用2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那么在英国啊，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啊，说是最终为什么客商选择之后选择中国呢？就是比较之后的结果，因为哈，这个价格实在是无人能比的。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的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之后啊，抵达了当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是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是接连的找来。我们说海外的人工成本是非常贵的，这种模式呢是给现场节省了很多的人工，成本回收期也会更加的确定。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呢，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的最直接的认可。专家说啊，这种建造模式像可以广泛的用于酒店啦、公寓啊、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对于全球各类投资开发商来说，工期一旦延误，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的建筑呢，是正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是持续的圈粉。这两年据说出口的订单是增长明显，从前年到现在已经是交付了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爆发性的增长。而咱们的这种组装房屋预制房的技术也在逐渐的成熟，这个海外有需求，咱们国内呢是有产能，现场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下10%不到的工作量。海关总署的数据就显示，从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10年增长了将近2倍，到了今年1季度增速更是高达45%之多。那么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建造商们是把这个造房子啊变成了一门出口的这个生意。一条龙的房子，它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 生产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工地上盖房子，我们其实都有看到过大致的一个流程，是知道的啊。那么一整个流程，但是现在我们说到的这种模块化的房子，这种预制房，它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模块化的建筑施工周期能够缩短60%以上，其实就是像搭乐高，像汽车行业一样，一些散零散的部品部件先单独的生产，而这个单独的生产就不一定是一个商家生产的啊，就是说你先分开单独生产，然后到总装台采用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整个流水线给它总装之后，哎，进入后边的这个装修生产线。每年像一个企业的交付能力可能有2-3万个模块之多，不仅在国外吃香啊，说是据说我们国内现在这种模块化的建筑也是越来越被认可了。据说现在广东深圳的这种模块化建筑的实施面积就超过160万平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像医院啊这些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啊，到2030年，全球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的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的安装，中国呢正凭借着全产业链的优势，把这个房子呢是打包卖向了全世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厉害呢？好，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的新闻资讯就是这些，不要走开，等会儿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启动湖水制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炼补炼强炼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存在的缓就业、慢就业等现象，我市精准施策，在开展观念引导的同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专项帮扶，在全省率先开展3期求职能力实训营，为90名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系统的求职能力实训，同时通过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3类实名信息库，对每一位毕业生逐一联系服务，确保不漏一人。2025年，5852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联系服务率达100%，帮扶就业率达96.68%，5658名毕业生落实就业去向。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行，50余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解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近日，浏阳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项目下基层千县万乡计划示范点揭牌暨技术推广交流会在峨山县人民医院举行。作为千县万乡计划在全省设立的3个，玉溪市首个示范点，它的落地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促进山区群众中医药健康。新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地震预警监测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江川区在全区范围内安装6个智能宏观水温观测点，通过多点位同步观测、数据交叉比对，有效提升对区域地下水异常变化的捕捉能力，为地震宏观前兆研判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水平。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总结我省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经验，明确2026年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重点防范期，并提出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号至9月30号，以

0: 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记者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号24时，今年瑞丽各口岸通道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日均验放出入境旅客1.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8到28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启禄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3: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启禄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2: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3: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启禄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启禄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2: 那么围绕启禄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3: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2: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3: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启禄湖的变化。2025年，启禄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五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2: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系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3: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

0: 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围水汇入蓝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1: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木心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0: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起路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1: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0: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1: 2025年，起路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起路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我们今天首先要说说抢购中国空调之后啊，外国网友又开始讨论了，要到咱们中国来避暑。再说说 LV 的老花引发的争议，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传承和保护。说说民俗恐怖折射出的乡土文化传播困局。最后聊到的是志愿服务可以刷时长，哎，这是挺荒唐的事情啊。好，进入今天资讯想说就说。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好，今天首先说到的是外国网友开始讨论的去中国避暑，这个海外社交平台上继抢购了中国空调之后又一个新的讨论是引发了热议。一句看似调侃的话，照见的却是什么呢？全球能源格局的真实温差。在现在一到夏天全球高温炙烤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啊，欧洲啊这些年可以说每年到夏天的日子是非常的难过，又热，而且由这个气温高引发的就是空调的问题，还有电价暴涨的问题，停电的问题，哇，那真的是频繁见诸新闻。当吹空调在一些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竟然成为了特权，那么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所谓的空调自由，咱们中国人的日常放在全球的坐标系下，是不是就显得非常的醒目了？有的时候真的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你才知道啊，别人羡慕我们什么。在我们看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老外看来，在欧洲人看来一点都不普通。那么是什么托举起咱们中国人的空调自由呢？其实答案就是一张庞大又精密的能源网络。我们即使到夏天，虽然说是用电的高峰期，但是几乎不会出现什么这个限电啊断电的情况，除非是哪里坏了需要检修这种特殊的情况。不然的话以前我记得多年前包括咱们玉溪都有，就是我们媒体也会定期的给大家发布，就是那种定时的几月几号几点到几点，因为检修的原因哪个片区将会停电。但是后面呢，随着电网的不断完善之后，完全可以做到不让大家没电用。所以这份用电的自由实在是彰显咱们电力保供的强大支撑能力。除了供得上，更是要供得稳。千万个家庭同时按下制冷键之后，那就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电力系统的韧性。今年夏天我们全国也是很多地方开启高温模式，电力的负荷是快速的攀升。前两天7月10号的时候，说是全国用电的负荷再创下今年以来首次历史新高。10号那天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比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这个居民制冷叠加工业生产，带动电力需求持续的增加。多地的电网都是高负荷的这个运行，电力供给，这个怎么说合理？

你稳如磐石呢？这就要说到咱们的这个能源网络，从陇电入鲁工程竣工投产，到金沙江上游，到湖北的这个800千伏工程全线贯通，再到这个藏越直流工程跨越整个青藏高原，架设电力天路，可以说一张覆盖全国的坚强电网，构筑起了中国用电自由坚实的底蕴。这份自由印证了能源结构的深刻的变革，清凉背后的含绿量是这份自由最有分量的注脚。宁夏腾格里沙漠百万千瓦光伏海洋熠熠生辉，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全球最大的沙鸽荒基地拔地而起，规划建设光伏80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昔日的不毛之地啊，正在变身澎湃的绿电能量田。我们说这个火力为主，建成往事，追风逐日，正当其时。截止到2026年5月份，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是突破了4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提升到了60.5%，多能互补的新图景徐徐铺展。那么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当中，我们中国现在是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这份用电的自由是根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当吹空调这个很普通的事情啊，在一些国家沦为少数人的特权，那么到中国避暑的呼声啊，才越发的响亮啊，也是变得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可以理解吧。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到避暑胜地去避暑，那是完全可以的。以前古时候怎么皇帝都要避暑，包括现在其实避暑这些年大家也都听说过了，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士啊，这个时间有时间有闲钱，拿着退休工资，基本上都是早就已经开启了候鸟式的生活。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都会到一些怎么说非常温暖的地方去过冬。在中国我们说现在欧洲人才说到中国避暑，但是殊不知咱们中国的很多人，北方人特别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候鸟的生活了，在南方啊买了自己的房子，甚至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啊，旅居，早就已经是这样了啊，一到夏天就往海南跑，就往咱们云南跑。哎，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不是说这个出去国外避暑，而是在咱们国内就可以避暑。其实回望历史啊，我们国家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有那么强大的电力保供的整个网络，我们曾经也是经历过严重缺电的那种局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啊，这个怎么说呢，各行各业都是那种蓬勃发展，用电的需求一下子激增，但是那个时候咱们供电这个硬件是相对拖在后面的啊，那么基本上呢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电力供应没有办法满足生产的需求，开三停四曾经是不少企业的无奈的写照，工作几天休几天，甚至居民生活用电都难以得到保障。这个电力行业啊，秉持着宁肯电等发展，不要发展等电的这样一个理念，持续的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发电装机容量跨越式的增长，电力保供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遍布城乡的9.9万个供电的服务网点，可以说是织就了一张民生保障网，大家的这个用电获得感是明显的增强了。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种感受，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断电的情况。修现在只要你家，比如说是你这个小区这个电力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电力公司的人来的也非常之快，哪里停电，哪里这个线路有问题，一打电话就能够查得到，可以说是非常之方便了。那么发展格局长新，为民的情怀不改，酷夏之中啊，从抢中国空调到来中国避暑，这个外国人羡慕的是清凉，但是读懂的却是一个国家最真实的发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到一则新闻，因为近期 Louis Vuitton 就是我们说的LV这个品牌是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这个案子呢，一审宣判了，这个茉莉奶白被判呢是赔款1030万元。因为 LV 的这个老花，我们说 LV 的这个老花的这个包包啊，大家特别女生啊，一听就知道啊，它指的是什么纹路了，就是所谓的老花啊，这是 LV 的标志。那么说是因为 LV 的老花和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宝相花，还有就是柿蒂纹，是比同源的。这个判决也是引发了这个广泛的热议，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怎么说呢，都在讨论这个判罚的合理性。大家可以上网去这个搜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纹样，现在有很多人，很多不管是专业的还是怎么说呢，爱好者，在网上现在经常我都会刷到很多中国传统纹样的这个花纹，特别是最近一朵这个四叶花非常的火。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了，哎，这花纹，这个四叶花，其实四叶花我一说就知道了，以前咱们这个公共厕所，就是它不是这个纯的这个厚实的全部封起来的墙面，它会做一些花样，就是那种镂空的四叶花的那种。现在很多什么墙上有镂空的图案呢，还有的说这是地下水道这个盖子，就是我们说硬井盖的这个花纹，它就是这种四叶花，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的那种，就是很传统的这个宝相花纹，还有这个柿蒂纹。柿蒂纹呢，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就是我们早在很远古的这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面就有这样的这个纹样出现了。但是现在一说到这个 LV 的老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LV 这个品牌。很多网友为什么对这个判罚有那么多的讨论，就是觉得哎，这个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自己为什么反而不能用了呢？一个朴素的追问真的让人思考挺多的啊。那么很多可能品牌它现在用的东西都是从中国的传统纹样当中汲取的灵感，但是呢，通过现代商标的制度把它变为了独特的商标，然后反过来不允许中国本土的企业去使用这个中国的传统纹样。哎，这我们说任何事情都不外乎情理法嘛。那么这种判决合不合乎情理法呢？显然啊，这个公共的讨论已经是超出了具体的个案，指向的是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深思的吧。我们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这才有我说的民间很多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人。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专业的一些这个博物馆，一些这个机构研究机构，还是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爱好者，都喜欢研究，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张古画，我们这个古画上面如果出现比如说是女性的形象，她身上的这个衣着，她的头饰，头上的这个饰品，然后她这个头的这个梳的发型，包括这个衣服的这个纹样，现在很多我们这个传统的纹样总结的非常的全面，让你知道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纹样真的是怎么说呢，五彩缤纷啊，可以说是你就说吧，你喜欢看什么总能够找得到你喜欢的这种纹样。像我觉得宝相纹就宝相花的这种纹样就非常的漂亮，而且咱们中国讲求传统，很多的这个纹样呢都是这个对称的这种传统，就讲求对称，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对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像什么海棠纹啊，也挺漂亮的。不过要真说漂亮的话，那漂亮的可多了。我们的这个纹样，可能大家去刷一下视频，就能够找到很多，特别是你做设计这行，都能够找到这个灵感。但 但是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是公共的东西，是我们的公共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把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转变为注册商标，这又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的权利。但是这种转化呢，并不能对公共资源先占独享。从法理上来说，其中有两条原则是必须理清楚的。第一条原则是什么呢？商标注册不得使公共文化资源被彻底的私有化、专属化，更不得据此主张绝对排他的权利。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仅仅凭借着你先注册就可以完全占为己有的话，这既是对资源公共属性的一种侵蚀，也是对后来使用者正当权益的剥夺。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条原则就是，含有公共文化资源、通用文化元素的商标，相较于企业完全独创的商标，它的保护强度和保护的范围应当有所限缩。如果说是对二者不加区分，同等的保护，那么客观上呢，就是把公共的这种文化资源等同于独创的成果，这种呢肯定会变相的助长它的这种公共文化资源的私有化还有专属化，这个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对此呢，我们国家商标法早就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啊，说是注册商标当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等要素以及地名啊，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的使用。这个立场呢，也是世界各国法治实践的共识。那么根据报道呢，在欧盟法院曾经是认定什么棋盘格图案自古就有了，长期的都民间都用于装饰艺术方面，所以企业是不得独占的。那么在法国法院呢，也在美国法院也认定说是四瓣花洗，就是只要是四瓣花的啊，它更宽泛一些，只要是四瓣花洗，它都是全球通用的装饰元素，你也不能据为私有。在日本呢，相关的判决表述就更加的直接了，他就判决，曾经有一个判决说是世松方格纹是自江户时代以来传承的公共文化资产，类似的图案通常仅会被消费者视为布料的花纹，而不是特定品牌的标志。那么这些判罚裁判呢，指向了一个公共的认同点，就是守护公共文化资源它的公共属性，就是说不能说你注册了就是你的，别人不能用啊，它有它的公共属性，避免呢个别的大企业以商标之名行独占之实，从而呢使中小企业还有社会公众啊，我们普通人同样能够获得公共文化资源赋能。那么我们中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也一以贯之，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经营主体的权益。那么具体的案件呢，也会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公正的裁决。以此为契机看长远，随着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体量不断的扩大，文化交流交融也会变得更加的深化，这就更需要什么呢？更需要我们处理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文化建设和现代法治的这个关系。很多国际品牌的标志性图案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那么知密制度网络为中国传统纹样和美学元素的商用权限划清界限，才能够既充分的发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又防止有的人钻法律的空子将它据为己有。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升级的当下呢，应该探索建立包括传统纹样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的数据库，那么构建数据底座，商业使用就会明明白白，像抢注啊、滥用啊、独占啊、抄袭就难以蒙混过关了。那么中华文明何其悠久博大，留下无数文化瑰宝，我们要提升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用传统美学优化标志的设计，提升产品的品味， 赋能品牌叙事，把咱们这个传统的深厚的文化优势转变成为文化的话语权，发展的活力源。好，这是由这个 LV 的这个老花引发的争议，咱们来探讨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该怎么样很好的把它这个保护传承保护下来，确实需要很多人的这个努力，咱们自己也得保护好自己的东西。好，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回来。
1: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2: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1: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不知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0: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2: 不知道。
0: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2: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0: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2: 还是不太懂。
0: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喂，
2: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1: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2: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1: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2: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1: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2: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1: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2: 好啊。
1: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2: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1: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2: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1: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2: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1: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2: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3: 支付宝到账2000元。
0: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踢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六大茶类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属不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做形、干燥。根据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可分为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经过关键的杀青工序，鲜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被钝化，保持了绿茶清汤绿叶的品质特征。我国大多数产茶省份有绿茶产品。红茶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等，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红茶属于全发酵茶， 经过发酵后，鲜液中的多酚类物质得到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液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作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作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属微发酵茶。白茶性凉，风味甜和，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液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较敏感的人群饮用。黑茶历史悠久，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按外形可分为散茶和紧压茶两大类。黑茶的卧堆工序造就其独特的沉香品质，滋味浓厚。黑茶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均有生产。黑茶具有降脂促消化的功效，因此较适合高血糖、高血脂人群饮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好，欢迎回来，继续聊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话题啊。接下来要说到民俗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纸人啊、冥婚啊、荒庙啊、巫蛊啊这些意象频频跃上各大文娱榜单，民俗很恐怖，就成为了当下的流量密码。从早期什么纸嫁衣啊、烟火等游戏打开市场，到现在各类乡野民俗悬疑聚集扎堆上线，大量的作品是剥离了文化的内核，就是单纯的以恐怖为卖点，拼命的堆砌一些惊吓的桥段，硬生生的把这个咱们中国的乡土民俗推入了这个恐怖的序列当中。这种逮着民俗只做恐怖文章的行径啊，折射出了民俗和乡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面临的困局。其实这个问题我早些年就这个发现了，就是现在我们国产的一些这个恐怖片，我们前些年说的鬼片啊，就是它很多都是以这种民俗来民俗当中的一些东西、一些元素来制造这个恐怖的氛围的。我当时还想，那么用了之后，大家会不会就觉得民俗的东西都是这种什么邪？

祟啊、怪谈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二者是不能够划等号的。作为乡土文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民间的祭祀还有岁时节令啊，还有地方的一些信仰啊，是扎根在我们普通民众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的内核是什么呢？它的内核其实是慎终追远的，是驱邪向善的，它祈福安民，也就是说内核还是好的。这个清明节祭祖寄托的是对先祖的感念，端午节你把这个挂艾草，悬挂艾草意义还是好的，所以我们说端午安康嘛，它是这个艾草的意思就是护佑安康，还有各地的庙会啊、乡俗啊，承载着邻里的温情，还有就是天人合一的这种生存的智慧。即便是你民间传说里边有这个鬼神叙事，底色呢也多是这个我们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劝大家去做善事，劝善惩恶的这个朴素的道德教化，都是驱人向善的。但是为什么经过一些比如说游戏啊，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包括网络上那么一传，大家就只记住了民俗里面一些就是恐怖的东西，恐怖的元素。就是说现在很多创作者他是走上了一条单向度恐怖化的捷径，就觉得这样你把这个恐怖的这部分元素给他，吓人的这部分元素给他无限的放大，反而把这个我们该真正接受的东西就是给忽略掉了。不需要深耕史料，不必挖掘人文的底色，只需要提取民俗当中的那些相对小众的，就是一些诡异的符号啊，拼接一些吓人的镜头啊，就能够快速的产出作品，就能够撬动流量了。那么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功利的，它会让大家真的造成一种民俗恐怖的这种误解，他把他好的那些东西给摒弃掉了，反而抽空了精神内核，把厚重的乡土文化就简单的简化为了吓人的工具，看似活化了传统，但是实际上呢，哎，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说片面去强调它里面那种恐怖化的那种因素，它其实隐患啊是很大的。长期你就浸泡在那种荒村啊、邪庙啊、冥婚啊这种惊悚的叙事当中，很多年轻人就很容易误认为民俗的东西就等同于封建的糟粕。我们说这个精华要留下，糟粕要取缔，就是如果说是大家一开始就有这种错误的这个观点认知，就觉得民俗就是诡异的、邪祟的，就是你分不清楚民俗信仰和猎奇怪谈，进而呢消解非遗传承的群众基础。这类恐怖叙事是刻意放大了一些偏僻的村落旧式的仪式的那种阴暗面，淡化民俗里的那种好的温暖的底色，比如说是这个刚才说的劝人向善啊、团结啊、守望啊、敬畏自然的这种底色，给乡土文明是贴上了这个阴森诡异的标签。作品呢会放大乡村落后、民风诡异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制造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认知的隔阂，甚至变相的去鼓吹文化的偏见。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像什么这个巫蛊啦、阴祭啊，这些早就已经被时代摒弃的腐朽的糟粕，却凭借着一些文娱作品，就是电影啊，还有一些这个小视频啊，大家创作的，有人创作的这些小视频啊，就凭借着这些文娱作品借尸还魂了。本来这些东西是被摒弃的，但是你为了渲染这种恐怖的氛围又把它拿出来，无形当中呢就冲击公序良俗，就误认为它就是我们的民俗，就把二者划等号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就是扰人视线的做法。我们说走出民俗恐怖化的困局，其实呢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的。创作者当跳出猎奇的套路，就是深耕民俗史料和地方文史，挖掘这些传说背后的时代背景、民众生存的状态和人文情感，
让民俗呢回归它承载着的很阳光很温暖的一面，就是它承载着的比如说生活当中的智慧啊，比如说情感当中的温度啊。那么平台呢现在也要优化算法推荐，就是减少一些惊悚的猎奇类内容的流量的倾斜，就是说给非遗给正常的这些民俗的东西多一些空间，而给这些已经被歪曲的已经被误解的这个民俗要给他们这个空间的压缩。乡土温情的内容呢就需要更多扶持的渠道，就引导大家把这种审美的向度慢慢的这个改过来，不要以一种错误的观点去看待民俗。其实民俗真的不能跟恐怖划等号，它有好的东西，当然它原来也有一些不好的，但是这些不好的特别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啊，这种腐朽的这种糟粕类的早就已经被时代所摒弃了，就是信这套的人越来越少，几乎现在已经是没有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创作啊，其实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底线，咱们还是需要底线啊，还是要这个需要底线的坚守的。我们说中华民俗啊已经是绵延了千年，核心的底色永远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和向善的追求。你只有打破那种恐怖谷的茧房，还民俗以正确的本来的面目，才是对传统真正的活化和传承。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1024听天下，我是马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4: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5: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4: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5: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滨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5: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4: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 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5: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澄清，生态澄清，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七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茄果品质的作用。
9: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0: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9: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湖泊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以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全力推动启动湖水制实现脱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蝶变生动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观。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存在的缓就业、慢就业等现象，我市精准施策，在开展观念引导的同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专项帮扶，在全省率先开展3期求职能力实训营，为90名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系统的求职能力实训，同时通过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3类实名信息库，对每一位毕业生逐一联系服务，确保不漏一人。2025年，5852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联系服务率达100%，帮扶就业率达96.68%，5658名毕业生落实就业去向。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行，50余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解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近日，浏阳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项目下基层千县万乡计划示范点揭牌暨技术推广交流会在峨山县人民医院举行。作为千县万乡计划在全省设立的第3个，玉溪市首个示范点，它的落地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促进山区群众中医药健康。新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地震预警监测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江川区在全区范围内安装6个智能宏观水温观测点，通过多点位同步观测、数据交叉比对，有效提升对区域地下水异常变化的捕捉能力，为地震宏观前兆研判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我省普通高中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水平。至此，今年国家支持我省教育领域预算内投资累计达35.4亿元，涉及超过70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总结我省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经验，明确2026年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和重点防范期，并提出7项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号至9月30号，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 记者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号24时，今年瑞丽各口岸通道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08.15万人次，日均验放出入境旅客1.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8到28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

0: 国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石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十公里麒麟山下的九龙石，又名麒麟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2: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0: FM 102.4，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2: 16:14，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清新下午茶。我是杨耀，
3: 我是乐言。
2: 最近大家都很关注世界杯啊，那世界杯的绿茵场上总有一些老将让人热泪盈眶。
3: 是，
2: 岁月带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爆发力，冲淡了年少的锋芒，可他们依旧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利落的传球，沉稳的防守，从容的攻坚。网友说诸神没有黄昏。
3: 是的，的确是这样。球场呢，就跟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在少年的时候拼的是热血沸，而这个时候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呢，走过了半生，才懂人生的下半场早已经不再是拼蛮力和速度的时候了，真正拖住生活的是经验、自律、平常心和心底的热爱。
2: 愿从世界杯的老将身上，我们也读懂人生下半场的修行。人生下半场靠经验沉淀底气。比赛解说常说，老将靠脑子踢球。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速度对抗早已不如年少时，但是赛场的判断力、临场的应变能力却是球场上的宝藏。过往打过的硬仗、经历过的起伏，全都沉淀为赛场上的精准预判与从容。
3: 生活也是这样，人到了下半场，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充沛的精力，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比如像深耕行业多年的阅历，

0: 的规律，人生下半场，身体和情绪都更容易承压。管理好睡眠，你才有清醒的头脑；管理好饮食，你才有好的身体；管理好情绪，你才能在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判断；管理好注意力，你才能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自律，却是对抗岁月、抵御风雨的最好底气。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是人生最划算的投资。
1: 是的，人生下半场，我们也要学会接纳角色的更迭。最让人敬佩的足坛老将，他们坦然地接受赛场角色的转变，从冲锋陷阵的核心主力，慢慢地变成了稳住军心的队长，提携新人的前辈，褪去了聚光灯的中心位置，也从因为身份的变化而懈怠分毫。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换挡、不断的更迭的旅程。人到了中年，要主动的调整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定位。有句话说，随遇而安，不必执着于20岁的冲劲去拼年少的输赢，也不必纠结于身份的转变、位置的更迭。
0: 一个人的核心价值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能靠谱稳住撑住场面，遇事能稳，难题能解，低谷能扛，这份稳得住靠得牢的本领是中年人最大的底气。人生下半场也要靠热爱来续航，岁月可抵，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支撑一众老将对抗岁月老去的终极力量，从来不是荣誉与名利，而是纯粹的热爱。
1: 人生到了下半场，守住心底的热爱也是非常珍贵的能力。生活充满了琐碎的压力，无解的疲惫，你会很容易被责任所裹挟，被生活所消耗。而人这一生总要有所偏爱，有所坚守，要找到你工作和生活当中那个能让你忘记时间、不计回报的点。你要有一份深度的热爱，有一个能让自己持之不渝的目标，能够让自己持续地为你提供前行的能量，心里的火不灭，那么前行的路就会永远有光。
0: 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人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也有不一样的风景。从夏至秋，那些在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老将告诉我们，人生只是迎来了一个换挡期。当你把前半生攒下的阅历、人脉、认知重新转化成新的竞争力，找到合适你的新赛道，你会发现下半场的乐趣比上半场更丰富。说完这个话题呢，再和大家说一个最近很火的话题，图书馆5小时的原则。最近呢，有网友在分享了一个感悟啊，他说以前呢，每天在图书馆从开门坐到闭馆，但好像什么也没看进去，精力都耗在了准备学习被打断重新准备的闭环里。哎，好像真的是，当我们不要说去图书馆，就算在家里准备周末拿出一本书来看一看，学习一会儿，但是总会被打断，要么手机响，要么又觉得有家人在叫你，一定会有事情来打乱你。
1: 是的，后来就发现图书馆的这个5小时原则呢，它就是一个效率更高，每天呢只需要5个小时，它是属于一个你自己的深度的时间，比你强撑10多个小时有用的多。五小时原则呢，不是只适用于图书馆的学习，而是当我们遇到注意力不集中、内心畏难、迟迟不愿意开始的情况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整自己。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这个5小时原则，去解决你卡住的事情，看看能不能把它给解决掉。
0: 是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提前处理好干扰源。相信很多人都有刚才我说的经历啊，你坐在书桌前，光是收拾桌面、喝水、上厕所、翻找资料就花掉了很长时间。你刚刚进入学习状态，又被手机消息或者周遭的动静打断了，之后呢又要重新的平复状态。我们来践行5小时法则，需要你学习前就把手机调静音，远离桌面，提前备好学习资料，尽量减少中途的暂停、反复重启的情况，确保学习时深度和连贯。
1: 对，我们只需要聚焦一件高难度的任务。如果说你的学习总是贪多求全，总想一次性就搞定背书、刷题、整理笔记、纠错好多任务，结果呢就是东做一点西做一点，一整天下来呢，看起来好像是做了很多事情，实际上一件也没有做透。而五小时原则的

0: 核心呢就是专一。这五个小时里面，我们只是锁定一件事情，而且呢这件事情是最棘手的、最核心的，也是最拖延的一个难题，我们就全心的投入它，并且呢要把它攻克掉，不被多线任务分散注意力，专注的单点突破。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也不要盲目的去推切时长，就希望时间越长越好。
0: 对，
1: 很多人就陷入了一种假性努力的误区，就觉得哎，我今天学习了好几个小时，我每天要硬撑着耗在这个座位上，实则其实你算一下你认真学习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大半时间啊都在浑水摸鱼。五小时法则强调的是不要盲目的堆砌时长，每天固定只专注五小时的高质量深度学习，剩下的时间就好好放松休息，用充足的休整恢复能量，劳逸结合才能长久生根。
0: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一旦你自己觉察到已经开始走神或者是注意力涣散，这个时候呢也不必硬撑着，不妨可以通过调整身体的姿态来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状态，比如从这个坐着我们就换成站着来读，
1: 对，
0: 或者是换到旁边的空桌上去写几个字，或者呢就把书给举起来读，简单的身体和空间的变动呢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新的刺激，就能够打破大脑的一个疲劳模式，收回涣散的思绪。
1: 设定一个绝对遵守的结束信号，可以是完成某个章节，也可以是时钟指向的特地数字，时间一到就合上书，收好东西，起身离开，不犹豫不拖延，这样做呢会产生一种意犹未尽的期待感，为明天开始蓄能。五小时原则呢其实包含三个阶段，开头的30分钟煎熬期，总觉得手机在震动，中间三小时沉浸期，进入心流忘记时间，最后一小时的收尾期，哎呀看看实实在在的进度，累但是觉得很踏实。
0: 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会习惯于拖延畏难，在于下意识的我们会把困难给放大了，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心生退缩。其实实践五小时法则呢，就会发现把任务给它拆解开来，在深度学习时间里提高我们的专注度，就能够慢慢的理清思路，在卡点上呢有所进展。那么有一个网友呢，他就说给大脑一片完整的海洋，他终将学会深潜，而那些深潜时看见的风景会成为你未来坚固的岛屿。
1: 是的，与大家共勉。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听首歌曲，稍后再回来继续。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吸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食用。
1: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雷电天气要如何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当我们遇到雷电天气，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第二，切勿游泳或是从事其他的水上运动。同时，雷电天气不宜进行户外的球类、攀爬、骑行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的场地，去寻找一个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才是正确做法。
2: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3: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2: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某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呢，觉得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呢，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的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
1: 是的，记录呢，它也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消除笔。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呢，到了夜晚的时候就会翻涌上来，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认真的记下来写下来，就像揭开了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出口了。而记录呢，它是最管用的一种情绪消除笔了，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地说出你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破坏力就已经小了。当感觉到很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的时候，那些情绪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人能够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一个星期，你会感觉到自己也会越来越轻松。
0: 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网友分享，翻一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爱戴上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像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其实都是生活的回放键。其实从今天起，大家可以多按几次这个键。那么分享完这篇文章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的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有时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确实我经常会清理相册，就是手机相册，因为我觉得空间不够。但是有时候你再回去翻一下被你删除掉的，但是还保留着的，你会觉得，哎，虽然是不同角度啊，但是好像每一张都能够值得被留下来。
1: 对，而且有的照片你可能就是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有一些瞬间，还有一些表情特别的有意思，所以当你再回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其实挺惊喜的。
0: 对，特别在刚才说像那个网友分享的，说在觉得糟糕的时间里，其实更应该记录下那些让你觉得在糟糕的时间段出现的一些暖心的瞬间，或者就是一些让你能够感到小确幸和快乐的小事情，那些都是更加值得记录的。
1: 嗯，是的，你可以试着回想上周某一天的事情，恐怕很多细节呢，我想大家都已经是那种模糊了。但是如果说你记录下了当时，如果说像你在坐车的时候有人刚好给你让座，
0: 对，
1: 或者是刚好雨天的时候呢，朋友给你发来的问候，
0: 对，
1: 现在呢你再回顾一下那些暖意，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记录的一个魔力，
0: 是
1: 让你感觉挺幸福的。
0: 对，你能发现美好的和幸福都是在身边这些不经意的事情当中。而且现在呢，有很多就是手机上的软件，就是一些写日记写日志的软件，大家可以去做下功课，它是可以配上照片配上文字的，就让你的记录更加的具体。就是你当时看到漂亮的晚霞，或者路边迎风摇曳的小花朵，你拍下来，你当时就可以写下你的感悟，就可以实时的记录下来，而且能够配上照片，就让你的文字不再那么枯燥，你之后回过来翻看这些日记也会觉得是趣味满满。
1: 是的，而且坚持记一段时间的，你会发现你好像自己也变得那么挺幸福的，你觉得哇，原来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个幸福的瞬间，而这个呢也会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幸福的探测器。比如说上周呢，刚好某个人顺手帮了你一把，
0: 是，
1: 哎，或者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别人给了你一句暖心的话呀，等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给它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从来不在于是拥有了多少，而是我们能够记住 入了多少。
0: 嗯，是的，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你不记录的话，你真的是记不住啊。
1: 对，
0: 记录也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你看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还有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也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
1: 嗯，
0: 随手拍下的超美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说，你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给你最温柔的礼物。确实，像我是如果周末有时间，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是我们美丽的抚仙湖，那我手机相册里就有很多在不同的时间段，春夏秋冬还有不同的季节，就是拍下的抚仙湖。但是每一次你都觉得它是不一样的，每一张照片哪怕你翻看三年前的那个同一个角度拍的抚仙湖的照片，和今年的同一个月份拍下来的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美。
1: 是的，而且呢，这种可能你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就已经忘记了，但是你在翻看这个相册，或者是你刚好就写了一小篇小日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在这一天我感觉到了不一样的心情。
0: 是的，那么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稍后再回来继续。
1: 一会儿见。
2: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3: 幼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2: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9: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0: 我家门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娃呢。
9: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8: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2: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11: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12: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2: 爸爸，
12: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2: 太好了。
0: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0: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到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呀、就是女性要经历的一个特殊时期，更年期，可能是45岁，也可能会推迟到55岁，但是在45到55岁这个阶段期间呢，每位女性可能都要经历的这个特殊时期，更年期。当您出现了浑身燥热、夜里睡不安稳、情绪一点就着的问题时，别急着叹气，哎呀，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其实这些不舒服不是您的身体变差了，而是体内的激素正在经历一场大换班。
1: 是的，更年期呢，身体不适的核心诱因呢，主要是因为雌激素和孕激素断崖式的下降。而雌激素呢，它主要是负责维护咱们的皮肤的状态、血管的弹性、骨骼密度以及神经系统的稳定。那么像孕激素呢，它主要是调节的是月经的周期，安抚情绪，稳定子宫的环境。而两种关键的激素都已经是分泌紊乱了，就断崖式的下跌，自然会彻底的打破了身体原有的平衡。
0: 对，此外呢，身体为适应变化呢，就促甲状腺激素还有肾上腺激素就会出现代偿性的紊乱，这也是更年期女性频繁的心慌、疲惫、乏力、莫名心悸的重要的诱因，而且身体会发出一些警报。激素紊乱带来的身体不适可分为短期突发症状和长期慢性损伤。短期突发症状是潮热、盗汗、雌激素下降、直接扰乱大脑体温调节中枢，毫无征兆的突然就觉得浑身燥热、面颈发红、夜间频繁盗汗，严重打乱睡眠规律，而长期失眠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的紊乱。
1: 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情绪失控、失眠难忘、神经系统敏感紧绷，极易出现焦虑、易怒、情绪低落、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问题。而长期慢性的损伤钙质流失呢，也会导致像腰酸、腿疼、关节酸痛，甚至会诱发骨质疏松。而血管弹性呢，也会持续的变差，容易出现血压的反复波动、胸闷气短、皮肤失去激素的一个滋养，变得松弛、干燥、暗沉、粗糙以及胶原蛋白的大量流失。
0: 是，而且呢，对于更年期这些不适，很多女性第一反应就是补一补吧。于是呢，各类的滋补保健品、蜂王浆或是成分不明的养颜产品一通乱吃，试图靠外源性雌激素把亏空给补回来。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跟风行为也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过量摄入外源性激素会显著加重乳腺、卵巢及子宫等器官的代谢负担，打乱体内原有的激素平衡，若长期滥用，极易成为诱发像乳腺结节、子宫肌瘤等妇科问题的潜在推手。
1: 是的，那么可能很多人都在担忧，那该如何来平稳地度过更年期呢？对于更年期症状比较轻微的人群来说呢，可以选择一

0: 些更为安全可持续的温和的调理方式。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把它吃对了，这比吃贵更重要。适量的摄入富含植物雌激素的食物，像比如豆浆、豆腐、亚麻籽等等，保证优质的蛋白和钙质的充足的摄入，减少高盐、高糖、高油的食物。第二一个呢，就是要睡好，稳定的生物钟，杜绝熬夜，努力的建立并规律自己的一个作息时间，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养生了，帮助我们来稳定内分泌的一个代谢节奏，从根本上呢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
1: 是的，症状加重时呢就别硬扛，看医生，如果症状已经严重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请把它当成一场必须认真对待的疾病来管理。建议呢就是前往医院挂心理咨询门诊，或者是妇科内分泌科或者专门的更年期门诊来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通过评估个人的风险与获益，制定个体化的方案，就包括像心理调试啊、非激素类药物治疗，还有绝经激素治疗等等，切勿自行用药或者是拖延就医。那特别是有些女性可能觉得难以开口，自己的症状非常不舒服，但又不愿意说，那在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也不能自己乱用药。
0: 对，而且如果说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去找心理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
1: 是的，千万别硬扛。那么以上是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内容，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下个时间段继续和您分享其他话题，一会儿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0: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它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3: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之后呢？
0: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3: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0: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3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3: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0: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3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3: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0: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 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

0: 洲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1: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0: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亿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1: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0: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1: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0: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1: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道渝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明目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峰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 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3: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遇到雷电天气，我们要如何防御呢？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当我们遇到雷电天气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应该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如果是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该赶快地躲入建筑物内。第二，不要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的门窗、建筑物的外墙，一定要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是其他类似的金属装置。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4: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102.4 欣欣下午茶，跟着欣凌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2: 17:1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清新下午茶，我是杨洋，
3: 我是乐
2: 言。那么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那先和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关于养胃，胃痛、胃胀、反酸这些肠胃的小毛病，很多人会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长期忽视呢，可能会拖成胃炎、胃溃疡。其实呢，肠胃养腹没有这么复杂，避开误区，找对方法，就能够筑牢健康的防线。在今天先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把肠胃养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四个养胃的误区，你中招了没有？误区之一，养胃呢就要多喝粥，确实是温和易消化的，但是长期单一喝粥会让肠胃蠕动变慢，消化功能退化，对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反而不好。误区之二，胃痛那就忍一忍吧，忍忍就好了，轻微的胃痛反酸可能是胃炎、胃溃疡的早期信号，那么忍一忍有可能会拖成慢性炎症。误区三，就是盲目的吃养胃药，不查病因就乱吃药，可能会掩盖真实病情，胃不舒服先找原因再对症处理。还有误区四，节食、久坐以及饭后剧烈运动过度都会让胃的黏膜遭到破坏，还有饭后呢久坐影响消化，饭后立即剧烈运动会影响到胃部的供血，然后呢引发腹痛和恶心。
4: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饮食要比较规律，这个也是养胃的一个核心基石。比如像早餐的时候呢，别空腹的时候就出门，可以喝一点粥，吃一点鸡蛋杂粮，温和容易消化的，给肠胃呢一个启动键。那么到了午餐的时候呢，也别吃得太饱，像主食搭配一点蛋白质，加上蔬菜均衡搭配，细嚼慢咽，让食物在口腔当中充分的咀嚼，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晚餐呢要吃少一点，睡觉之前的3个小时呢尽量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2: 对，
4: 在晚上呢也少吃一些像油腻的甜食，防止呢胃胀反酸。第三呢，就是要吃对食物，护胃又养胃。饮食呢，还是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择善而食，优先呢可以选择像一些温和的、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
2: 是的，要多吃这些小米、山药、南瓜、瘦肉、新鲜瓜果等等，这些食物能够滋养肠胃的黏膜，少吃像生冷、辛辣、油炸还有腌制的食物，避免冰水、烈酒、浓茶、咖啡等刺激性的饮品。这些食物呢容易损伤肠胃的黏膜，长期摄入呢很容易诱发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
4: 我们还要注意卫生，不吃一些像变质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不干净的食物。那么生熟的食物呢，还是尽量的分开存放和加工，防止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种病菌呢是诱发慢性胃炎、胃溃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对，肠胃是情绪器官，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冷知识，肠胃其实是个真正的情绪器官，当你心情差的时候胃就罢工了。长期焦虑、紧张、易怒会直接影响肠胃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导致功能紊乱，出现胃痛、腹泻等症状。还有熬夜会剥夺修复期，长期睡眠不足会打乱肠胃的自我修复节奏，降低免疫力。养护呢要注意每天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学会调节压力，保持心情舒畅，然后呢在饭后走一走，肠胃更轻松。
4: 是的，那么饮食呢最好就是规律一些，这个才是养胃的一个核心基石。拒绝久坐，长时间的静坐呢会让我们的肠胃蠕动变慢，非常的容易引发像便秘和胃胀。那么我们可以挑一个 比较相对来说没那么晒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日常呢可以选择像散步、慢跑、打太极拳，那么最推荐的就是饭后半个小时散步15分钟到20分钟、既能够促进消化又能够减负。饭后呢，尤其是刚吃完饭的时候，绝对不要立即就去运动，而且是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那么这一会儿去运动呢，它会抢走我们肠胃的一个供血，
2: 对，
4: 引发像腹痛、恶心等等。
2: 是的，所以都要注意。还有呢，在现在盛夏时节啊，有些让人越吃越虚的食物特别需要注意啊，特别是像容易累啊、脾胃差的人得管住嘴，因为夏天是一年当中气血消耗最猛的季节。中医说汗为心之液，天热的时候出汗多，这时候呢，如果吃东西再不加节制，特别是有几种让人越吃越虚的食物，就会让你越容易犯困和没精神。
4: 嗯，是的，像生冷的食物，很多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习惯灌一杯冰水、冰咖啡，或者是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一个冰镇的水果就吃，觉得这样呢特别的凉爽和提神。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经常的吃这样的一些比较冰冷的东西，那么就相当于是在给我们的脾胃呢泼冷水，而脾胃受伤了，那么吃进去的食物呢就很难以转化。

0: 心烦失眠，整个人都会更加的疲惫。我觉得确实是，比如说早点吃了一顿就是煮得很浓稠的，像豆腐米线之类的，加了辣椒，加了很多佐料，就像生蒜呀、大葱等等，吃完之后真的觉得口干舌燥的。
1: 对，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呢，就是破气的食物。如果说本身就是耗气破气的一些食物，那么身体健康的人呢，适量的吃一点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气血不足的人在夏天呢就要少吃，比如像萝卜、苦瓜、芹菜，还有呢像西瓜、柿子、柚子，还有青皮、槟榔啊、胡椒、各种浓茶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些破气的食物。
0: 对，最好的补血方法其实是免费的，不需要你去花钱，那就是好好睡觉。中医典籍里有句话，人卧则血归于肝，晚上23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当令的时间，也就是身体造血和修复的黄金时段。在23点到1点呢，胆经当令是长精的时间，夜里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是长血的时间，那3点到5点呢又是肺经当令了，是长气的时间。
1: 是的，所以呢如果说熬夜呢，它就是等于在透支我们的精血了，熬着熬着不仅呢气血虚了，而且呢肝肾也虚了，掉头发、黑眼圈，还有记忆力呢也会下降，这些问题呢都会找上门来。如果说你总是睡不着，那么就可以按一按，比如说像虎口的这个合谷穴，还有大拇指呢，就用大拇指用力的去按一按它，有那种酸还有麻和胀的感觉，每次呢按15到10秒钟这样，然后就把它再松开，重复5到10分钟，慢慢的呢就会对这个睡眠呢有一定的帮助。
0: 是，夏天养气血其实没那么复杂，管住嘴，少吃寒凉辛辣和破气的食物，再早点睡觉，坚持下去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精力渐渐充沛了，气色慢慢红润了，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接下来听首歌曲，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8%至12%，含有维生素 E、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煮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1: 每天一分钟，
2: 健康大不同，
1: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2: 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尤其以中青年为主，因为长时间的久坐可能会患上心血管神经功能症，表现如胸闷、胸痛、憋气、心慌、心前虚或背部疼痛、失眠、全身乏力和拔气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会产生濒死感，可是一去医院检查并没有心脏病变。对于这类人群，含氟硝酸甘油往往会加重症状。天津市胸科医院的吴善琴医生采取在发作的时候让患者含氟速效救心丸10粒，平时口服5粒，每天3到4次，并且同时口服谷维素、维生素 B1 等药物，发现治疗这类病症效果突出。近些年来，由于疲劳工作引发的过劳死，更是提醒工作压力大的人们不能忽视劳累给心脏带来的重创，更需要把预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3: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4: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3: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继续和大家说一个生活话题，关于食物焯水，哎，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对，
0: 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焯水，有些习惯用冷水，有些习惯用热水，但是差别是很大的。焯水呢，我们大部分人是理解为就是拿热水烫一下，看似简单的一步，门道却是不少。做对了，它是健康加分项；做错了，口感和营养可能一起打折。哪些食物要焯水？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一般要焯多久？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和大家分享。
1: 是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哪些食物呢？它是需要焯水的。实际上呢，焯水呢，它主要就是利用热传导呢，是食材呢快速的升温，并且呢通过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到口感和健康的物质呢给吸出预处理的一个过程。那么像一些草酸比较高的蔬菜，这些呢就一定要焯水了。草酸呢，它是很多蔬菜当中它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日常饮食当中如果草酸摄入过量，它可能会在吸收前就和钙形成一个不溶物，那么就妨碍了钙的吸收，在吸收之后呢，又可能和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物质形成一个难溶性的草酸盐，那么就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
0: 对，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蔬菜，草酸含量都比较高，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草酸，草酸呢是易溶于水的，热水焯一下就能去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有研究发现，180克的菠菜在1000毫升热水当中焯一分钟，可去除大约 43% 的可溶性草酸，焯4分钟呢可以去除接近 60%。 相比之下呢，油炒对菠菜中的草酸的去除率并不高，不过也要注意啊，像马齿苋即便是焯过水，草酸含量仍然是偏高的，那大家还是尽量的少吃为好。
1: 是。那么还有像豆角、四季豆这类食材呢，生吃就非常的危险了，因为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呢，它是含有皂苷的，而皂苷呢，它又能够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加热不彻底的豆角类蔬菜呢，也会引起像充血、肿胀和出血性的炎症，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的症状。而皂苷呢，它是非常怕热的，100度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者是更高温度的时候把它炒熟了，就能够分解皂苷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的毒性。那么焯水加炒熟呢，是最稳妥的一个组合。
0: 是的。还有鲜黄花菜，它当中的某种成分使用之后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至于这种成分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明确。以往人们认为是秋水仙碱，但有观点认为黄花菜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而是含有多个化合物的共流出成分。那么有一个共识，就是它们是易溶于水，经蒸汽焯，然后呢涨水焯漂可以分解。鲜黄花菜呢用涨水焯3到5分钟之后呢再来进行烹饪会更安全。
1: 是。那么像还有一些像亚硝酸盐比较高的蔬菜

0: 这类蔬菜呢，建议大家也是最好呢先焯水。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都会想到它是致癌物。其实呢，亚硝酸盐本身它是不致癌的，但是呢，当它被我们吃到身体之后呢，就会在胃酸的环境之下呢，形成一个亚硝胺。而亚硝胺它就是属于致癌物了，过量的摄入就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比如像我们比较喜欢吃的香椿，还有莴苣、红甜菜根和芝麻菜，这些呢都是高亚酸盐的一个选手。食用这些蔬菜之前呢，一定要先焯水再烹调。尤其要注意的是，香椿当中呢，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比一般蔬菜都高，所以呢，香椿呢最好就别生吃来蘸酱，或者是直接凉拌。即便是我们平时喜欢炒鸡蛋，也建议大家呢先焯水再来炒。
1: 是，不论要把这个香椿啊炒鸡蛋、炒肉怎么吃，都要先焯水，先把它焯过之后再来做菜。另外就是要注意，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比起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都存在被寄生虫污染的风险。直接食用呢，可能感染姜片虫，轻则腹痛、腹泻、恶心、发热。严重的还会引发肠梗阻，甚至是死亡。焯水之后再凉拌，比生吃要安全得多。
0: 那么还有一些蔬菜呢，是非常难清洗的，比如像西兰花这种，它就是密集花球结构的一个蔬菜，简直就是虫卵还有灰尘、农药残留的一个天然的庇护所。而焯水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清洁作用。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西兰花呢，它是富含维生素 C， 焯太久呢，反而会导致维生素 C 的损失，所以呢，最好就是焯1分钟到2分钟就刚刚好了。
1: 是的，还有有血污或特殊气味的食物，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的腥味呢，主要是来源于肉里残留的血水和一些具有挥发性的腥臭的物质。焯水能够将内部的血水和异味分子逼出来，焯水的同时呢，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不仅如此呢，肉类焯水之后呢，还可以去除部分溶解于水的嘌呤，对于痛风或高尿酸人群是十分友好的。
0: 那么怎么焯，焯多久才合适呢？焯水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似乎就是烧一点开水，然后再把食材给放进去就行了。但实际操作起来呢，水温和时间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比如蔬菜呢，如果用冷水焯水的话，就会导致物理结构受到一个很大的破坏，营养物质也会流失很多。那么像菠菜、苋菜、空心菜，15秒到30秒就刚刚好。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还有荸荠，那么焯水呢最好是1分钟到2分钟。像茭白、苦瓜、马齿苋、鲜黄花菜，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像四季豆、还有豇豆、鲜笋这些呢，焯水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最好呢是焯水10分钟以上。
1: 是的，焯水时呢还可以加入少量的盐和油，盐可以减缓蔬菜里的可溶性的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油脂呢则会在蔬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空气，使青菜保持鲜亮。还有肉类要注意啊，是冷水下锅，但是海鲜是涨水下锅。肉类呢千万不要开水下锅，开水下锅呢，肉块表面的蛋白质就会瞬间预热凝固收缩，然后就把内部的血水腥味全部死锁在肉里了，很难做到去除腥味，而且肉质会变柴，影响口感。像鱼虾海鲜呢，建议涨水焯1到2分钟之后捞出来，既能去腥也能保持鲜嫩的口感。猪肉、牛肉、羊肉、排骨2到3分钟，鱼虾、花蛤、蛏子呢1到2分钟。
0: 是的，关于焯水呢，像我们在焯水的时候呢，水量也是很关键的，水量呢一定要足够，水呢最好是能够淹没食材，这样才能够保证是在加入食材之后呢，锅里的水能够在短时间内再次的沸腾，缩短了烹调的时间，也减少营养的流失。不要重复的利用焯完菜的水，因为像焯过菠菜、香椿里的水呢，它可能已经是溶解了像草酸、亚硝酸盐和农药的残留，那么最好呢就直接把它给倒掉了。
1: 是的，看似不起眼的一步动作，却是让饭菜风味、守护健康的关键细节。学会正确焯水，日常做饭既能锁住营养，又能避开隐患，每餐吃的安心又美味。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时间，稍后再回来继续，
0: 一会儿见。
2: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3: 不知道。
2: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3: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2: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3: 还是不太懂。
2: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3: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3: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4: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2: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3: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0: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5: 喂，
6: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5: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6: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5: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6: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5: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6: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5: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6: 好啊。
5: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6: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5: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6: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5: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6: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5: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6: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5: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6: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7: 支付宝到账2000元。
0: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剩下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云南菜。哎，在外地人的眼里，可能对云南菜第一印象呢，会觉得是辣，满盘的小米辣，什么菜都放辣椒。他们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素炒一个白菜都会放辣椒。
1: 嗯，
0: 那觉得吃的很野啊，吃各种野生菌，那菌子吃了会看见小人，还有各种虫子都会上桌。嗯，也觉得吃的很怪，觉得我们是不是山上的野花都能吃，路边野菜也能吃，生肉也能吃。而且觉得我们会吃的比较土，就是一锅乱炖。嗯，这些标签其实贴了太久了，久到其实很多人他没有来吃过云南菜，就被一些刻板的印象劝退了。但是真实的云南菜和这些想象之间隔着整座横断山脉。
1: 是，首先呢，就是大家误以为呢，我们云南菜呢和川菜一样，就是非常的辣，无辣不欢，是很多人觉得云南菜的一个印象。那么其实像我们云南菜呢，辣只是其中的一个口味之一，没那么辣。像斋叶辣子鸡，它也是名声在外，胡辣椒、小米辣摆满桌，怎么看都像无辣不欢的样子。而真实的云南菜呢，辣是辣，但是这个逻辑呢完全不同。那么斋叶辣子鸡呢，它就是作为我们云南菜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也是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灵魂呢其实是糍粑辣椒，那么干红的辣椒泡水之后呢，和姜蒜一起呢把它冲成糊状，鸡肉块和足量的干辣椒、花椒猛火快炒，出锅之后皮脆肉紧，辣而不燥，不同于像川渝的辣子鸡的干香酥脆，斋叶的辣子鸡呢，它的口感是那种辣而不腥，适合这个比较味道比较醇厚，入口之后呢麻辣味浓，咸香略还带一点回甜的感觉，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辣的口感，
0: 还很鲜。
1: 对，
0: 你最先记住的并不是辣，是鸡肉的鲜香和滑嫩，等辣味退场之后呢，嘴里还有回甘。其实斋叶辣子鸡有个很好的吃法，就是可以用来做米线面条的帽子，每次煮米线面条放上一点，超级提味。现在它有很多各种就是可以真空包装的，你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家的，那么你带回来就可以用来煮米线煮面条了。它很提味，而且会把单一的炸酱呢变成丰富的口感，所以呢如果大家去到现场吃完呢，也可以带回一盒放到冰箱里当做快手菜，或者你就当做炸酱来吃也非常推荐。能吃辣的小伙伴呢可以试一试。
1: 是的，云南人的厨房里呢辣椒有自己的位置。那么像胡辣椒呢要烤到焦香，然后再把它搓碎了专门来做蘸水，而干辣椒呢先把这个籽给它去掉，然后切断炸到酥脆，拿来炒腊肉，小米辣剁碎了再拌上凉菜，刺破舌尖的那一下真的是整道菜的一个刹车片。那么这个涮涮辣据说啊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之一，它只要在水里面稍微的涮一下，点到为止，就已经是非常的辣。
0: 对，之前我有看到很多专门测评辣椒辣度的博主的视频，就觉得这么小辣椒能有多辣呢，涮涮辣还坚持咬了两口，结果就发现不行，就辣到脸都开始发烧，然后开始胃疼。其实我们滇菜讲究的是鲜嫩清香回甘，酸辣适中，辣不是抢戏的，是引路的，把你引到食材本味面前，然后再悄悄退场。然后在大理的话呢，大家可以吃到各种酸木瓜、酸多伊、青梅啥的，蘸的辣椒都是胡辣椒或者是丹山蘸水，但是在普洱拌芒果拌酸多伊的辣椒就不只局限于胡辣椒和干辣椒面了，还有用新鲜小米辣冲一冲的，然后还有用油辣椒一起拌的。其实哪怕我们是云南本地人，只要隔了几座山几条河，对食材的利用和开发也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还有第二个误解呢是野，就大家可能觉得云南人什么菜都敢吃，没有章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是的，他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大家觉得一听云南人说吃菌子就觉得哇挺吓人的，那么有毒还要吃，而且吃了之后会看见小人。其实呢我们吃呢都是会认真的进行一个处理的，并不是一吃就会看到小人，
0: 而且是有选择的。
1: 对，还有就是吃虫子，外地人觉得云南人怎么什么虫都敢吃，其实并不是，我们吃呢也是有分辨的，像什么竹虫啊，还有这个蜜蜂，那个叫什么蜜这个蜂蛹、
0: 对蜂蛹，
1: 这些才会吃，好像云南人什么都敢往嘴里面塞。其实真实的云南人呢并不是什么都会往嘴里面塞，而是会吃能吃，有的吃才会吃。
0: 对, 对，最近呢也是吃野生菌的季节，在云南呢已知的野生菌有2753种，其中呢可食用的野生菌是882种，占了全国食用菌数总数的90%以上。仅楚雄南华一个县境内已知的野生菌就有1021种，其中可食用菌有354种，所以这并不是乱吃啊。还有我们在炒制它的时候，切多薄，炒多久，蒜放多少，每一家都有自己传下来的规矩，而且呢，我们也秉持就是不认识的不吃啊，没炒熟没炒透的是坚决不吃的。包括像鸡枞菌啊、牛肝菌啊、松茸、松露、黄赖头、虎掌菌、干巴菌、鸡油菌、青头菌等等，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性格，而且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吃法。
1: 是的，而且云南人呢说我们云南人吃的太野了，其实我们吃的是时令，春天的时候就吃花，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吃菌子，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就吃果实，冬天的时候呢就吃菜，我们是跟着山野的节奏走，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那么比如像在春天的时候呢，刺五加还有香椿都是在这个季节是最鲜嫩的，吃的就是嫩芽。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去采一些茶叶来泡茶。云南人用了几百年，把山野的每一种馈赠啊，可以说是都开发到了极致。这个不是说猎奇，而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依赖和共生。
0: 包括误解之三就觉得怪，觉得我们云南人的口味像在挑战人类极限一样。德宏的苦撒，大理的生皮，包括刚才说到云南各地的昆虫宴，野菜野花都入菜，在外地人看来呢，好像在挑战认知和味蕾的底线。但是其实每一种我们吃的这些菜，它的制作是极为讲究的，包括像撒撇，它就有各种牛撒撇、猪肉撒撇、鱼撒撇，另外就是苦撒呀、柠檬撒，还有番茄撒等等。其实我们吃的每一道菜啊，都是已经是经过各种的精挑细选之后，找出最适合烹饪它的方法来了。所以来到云南，大家其实都可以尝一尝云南的美食。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误解呢，就是觉得云南菜呢没有卖相，太土了。上不了台面，外地人想象当中的我们的云南菜呢就是比较粗糙，不讲究，上不了台面。但是你看到这个汽锅鸡，它的那个汤色清亮，还有染花饭啊，这个糯米饭呢染上去之后，你虽然说看上去好像是没那么的精致，但是呢每一口啊都是我们云南人非常独特的一个滋味。
0: 是的，其实外地人对云南菜确实有一些误解。我们云南人的吃商啊，真的是在开发每一种食材的边界。土不是粗糙的，是这片土地的色彩太丰富，不需要额外的修饰。那么以上也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3: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

0: 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0: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1: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0: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1: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0: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1: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0: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1: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0: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

0: 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0: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我身边呢有不少朋友都会说啊，看一辆汽车好不好，看它的排气管是多是少就知道了，所以呢都会选择排气管多的车子来购买。的确啊，我们观察一下，现在路上跑的很多车排气管的布置形式都不太一样，有一个的，有两个的，更有四个的。那么问题来了，一辆车的排气管越多就真的越好吗？今天我们就来跟朋友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先来听首歌，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大家的关注。

认真的雪来自薛之谦，这首歌作为薛之谦的代表作，将薛之谦的创作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呢，这首歌也是薛氏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后来的很多歌曲也都延续了这首歌的深情内敛的风格。很多朋友其实并不了解排气管有什么作用，汽车排气波纹管又称汽车排气管软管，它安装在发动机排气支管和消声器之间的排气管当中，可以使整个排气系统呈挠性连接，从而起到减震降噪、方便安装和延长排气消声系统寿命的作用。那么真的是排气管越多车越好吗？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萧亚轩的歌曲《突然想起你》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汽车话题。排气管越多车越好吗？答案并不是排气管越多车就越好。理论上讲呢，排气管越多车的排量就越大，排气管数量多，半径大就代表排量大，油耗大。所以呢，排气量大的车就需要搭配半径大的排气管，如果是半径小的排气管，就没办法将废气完全排出，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也会影响到油耗和动力。而当一根大半径的排气管都满足不了正常的排气时，就必须再多加一根，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两根并排的排气管。这种情况呢，大多出现在跑车上，因为跑车需要更大的进气量来提速。

冷雨夜来自 Beyond 乐队，这是 Beyond 的为数不多的情歌中的经典之一，也是黄家强在 Beyond 乐队主唱的歌曲中最经典的一首。整首歌的旋律都是很忧伤、凄凉、无奈的感觉，尤其是中间的 solo 更是耐人寻味，堪称经典。继续要听到的声音来自黄磊，《年华似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

0: 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

0: 计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 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0: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 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6: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8: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0: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深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沅江县闻讯而动，327名群众安全转移避险。玉溪多地烤烟遭冰雹突袭，政企联动快速定损理赔。7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深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请听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15五规划和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两区两城发展定位，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步调一致，真抓实干，把学习宣传成效转化为推动玉溪现代化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贯彻落实成效。会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深入践行四有要求，以焦裕禄为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忠诚之魂，厚植为民情怀，勇担发展重任，永葆清廉本色，努力成为焦裕禄式的优秀干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即将进入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形势严峻，要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深化隐患排查，做实应急救援各项准备。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玉溪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工作方案，强调要建立统筹推进机制，谋划储备好项目，用足用好专项资金，持续推出重点场景，不断深化科技应用。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玉溪市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步调一致，锚定打造滇中数据服务集聚地和3年阶梯发展的目标，补齐算力、载体、人才、市场主体等方面短板，严守数据安全合规底线，做实做强玉溪标注产业品牌。会研究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消耗有关事项。会议对近期要抓好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烤烟生产、开发区问题整改、一老一小关爱服务等重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29号，沅江县迎来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汛情，沅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部署，果断行动，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顺利完成172户327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目标。请听报道。
4: 纳诺乡是此次转移避险的重点区域，当天乡村组干部群众闻令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转移行动紧张有序展开。诸暨村委会大麻小组18户群众受滑坡风险威胁，在外务工人员完成报备后，13户28人全部安全撤离。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村民们都很感动。纳诺乡诸暨村委会大麻小组村民：
5: 大雨嘛，我们村书记全部，我们组长全部都，我们一起行动嘛，一家也分的叫去叫了，所有的人来了，走的该走的这些全部都走了。
4: 纳诺乡诸暨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6: 我们村上去一对一的帮这样一个村上的这边的工作人员呢，是包保，就是包保这个老人 然后呢把它这个老人扶了切了或者是用人背这样的话呢就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4: 入汛以来，沅江县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当天收到气象预警后，沅江县提前13小时安排部署转移工作，及时会商研判，重点明确防御区域及转移人群，打破等雨来再转移的被动模式。1600余件防汛物资提前下拨乡镇，49顶帐篷、38张折叠床、15床棉被调拨到重点防御乡镇，各类隐患高风险村组提前搭建好帐篷安置点，并安排人员驻守，同步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6: 转移上来以后，我们又怕他这个返回嘛，这种的话呢，我们又24小时了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同吃同住，一个呢就是给这些村民有一个信心啊，对我们的党还有这个我们的政府部门呢树立了一个威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跟他们谈一下这个家常，安抚一下人心啊，这样的话呢就利于后期的工作交警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呢就更好开展。
4: 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沅江聚焦全县16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45个山洪预测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6月29号当天，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27人次，实现零伤亡的目标。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7: 6月29日当天呢，我们是全县的总共下沉了256名的这个县乡干部到一线，然后呢对这个涉险区的群众呢172户327人呢进行了安全的这个转移避险。
2: 7月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席卷江川区江城镇陈家湾村，正值生长关键期的千亩烤烟惨遭重创。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与保险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用两天定赔、绿色理赔的实际行动，让受灾烟农吃下定心丸。请听报道。
4: 在陈家湾村村民赵培顺的烟田里，记者看到烟叶被冰雹打得千疮百孔，部分烟株拦腰折断。
8: 我家们那栽的什么？栽的什么嘛？这还水灾吗？基本上全部水灾了，有程度不同的啊。
4: 赵培顺说，天灾无法避免，但好在他家购买了烤烟种植保险，能够减少一些损失。
8: 保险公司了嘛，加上镇上村委会过去呢，他们共同的来看厉害了嘛，看厉害了嘛，专门村上了嘛，村上了在具体的落实面积落实这个水灾的这个状况，根据水灾的情况了嘛，最后来定损以后最后来达到赔付。
4: 江城镇共有14个村社区种植烤烟，种植面积1万亩。此次冰雹共造成陈家湾、白家营、云岩、黄营四个村委会种植的烤烟不同程度受灾。江川区江城镇副镇长李毅：
9: 发生这个冰雹灾害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呢，组织村组干部呢，第一呢是报告我们这个烟长啊，向保险公司对接这个出险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是组织我们烟，做好我们这一个烟农的这个思想工作，对吧？要问候这个我们群众的一些思想，对吧？第三呢是我们几个呢点赞上呢就组织我们村组干部部分的村民代表等烟，对我们水灾的面积的核实，啊，我们保险公司来核实以后呢，国家水损情况呢进行这个登记排查。
4: 与政府同步行动的还有烤烟种植保险的承保方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心支公司。灾情发生后，公司迅速启动灾害应急预案。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支农险经理杨顺卫：
10: 我们公司的话是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查勘人员来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初勘，完了以后的话，我们会又第二天的话，我们也组织了全市，调动了全市的一个人员、车辆以及无人机等这些设备的话，来到我们这个受灾现场，逐一的核实我们的这个地块。
11: 传统人工查勘需要逐块丈量、逐株清点，效率低且误差大。采用无人机航拍加一农险客户端的科技赋能手段，不仅提升了查勘精度，更大幅压缩了定损时间。仅用两天，公司就完成了陈家湾村全部考验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的核定工作。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支农险经理杨顺卫：
10: 我们公司的话也开通了这个理赔的一个绿色通道，简化这个流程，然后做到一个快查快定快赔，做到应赔尽赔。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应的我们的保险条款，对应的根据这个烟叶的受损程度来进行一个理赔。
11: 近期澄江市海口镇怀宁县宁州街道种植的烤烟也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农业、烟草、保险等部门正抓紧查勘，有序定损理赔。针对近期烤烟可能面临的冰雹、洪涝以及风灾等多重风险，市农业农村局烟草产业服务工作专班也及时向广大烟农发出提醒。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烟草产业服务工作专班工作人员：
12: 第一点呢，是要做好灾前的防范，大家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种防范。第二呢，是及时开展自救，对于洪涝地块呢，要及时疏通沟渠，抢抓人间排水；对于冰雹和风灾的，要及时抢收比较有价值的烟叶，然后尽可能减少损失。第三点呢，是及时报案理赔，如果发现受灾，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积极配合做好查勘核验损失。第四点呢，是要做好灾后的改种，尤其是对于绝收的地块，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农作物进行改种。
2: 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中药材产业的兴起，离不开全组的十名党员。从最早率先下地种药，到带着群众一起干，党员们的示范带动，是这片药园里最关键的那粒种子。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老庆小组，看党建如何引领当地的中药材产业发展。
3: 老庆小组十名党员，人人都是中药材种植户。小组长张正兴说，最初很多群众不愿意种，党员们就先带头干，用实际行动打消大家的顾虑。
13: 当然还是要有个带头作用的，所以这种药材我们是在了，我们就是带动了老庆人民，我们全部都是种上种药材，我们只要家家户户的支付上了，我们即使与大家你叫我叫你，我们都是这个技术方面大家都学会啊。
3: 老党员汤道伟回忆，当年几个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的就是如何带头，如何带动群众。这一决定把整个小组领上了致富路。
14: 开会就是我们首先党员要首先带动群众，那种环境我们从那个要种我，我们老庆就党小组是也起到很好的作用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些东西都也去团结，老小组上有什么问题都是互相商量协调就解决了。
3: 张红华是最早一批重要的党员，他不仅率先探路，还把技术和销路一并带给了村民。
15: 从我发现这个中药材以后，就我种了也成功以后，我把我的技术推广给我们农户，他们也相当于相信我，我未来还要帮他们销售，外地老板引进来就我们平起平坐。中间商量那个差价没有，我们每年就十一份到一份之后，中间开始挖卖，都是老板合同的，我们定好了。
3: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党组织和党员们的带动下，村民们的顾虑一点点打消。
16: 他们毫无保留的把种植技术和这个销售渠道成功带入了我们这些村民。通过这些党员带动之后，我们家家户户都赚到了钱。我感觉这些党员挺好的。
3: 如今老庆小组逐步形成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中药材产业走上规模化标准化的道路。未来小组还要继续扩种野三七、万寿菊等多个品种，让这条致富道路走得更宽更远。
17: 从一户带一户到全村种药材， 从党员带头干到群众主动跟着干，老青小组用重楼、黄金等中药材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发展道路。他的故事正在成为更多山区村寨的参照与启示。
2: 7月11号，滇超联赛冠亚军决赛在拖东体育场重磅开赛，赛场内外玉溪元素格外亮眼，非遗市集展示本土匠心，拉歌方阵秀出玉溪精神，聂耳故乡的文化气质在巅峰赛场留下独特印记。请听报道。
11: 决赛开赛前，足梦彩云南非遗燃绿荫的主题市集在拖东体育场北门热闹开市，玉溪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不少球迷驻足。玉溪华宁宁州陶参展商：
18: 我们带了这个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瓦猫，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华宁陶的代表釉色孔雀楠，很多人过来了解咱们的这个华宁陶文化。
11: 球迷：
19: 比较有云南特色，然后的话也比较有独特性，比较小众，相对于来说什么东西的话都比较独一无二。
11: 除了华宁陶，滇瓦紫砂同样赚足了眼球，不少球迷当场选购，甚至有网红博主主动上门洽谈合作。玉溪市滇瓦紫砂工艺厂参展商：
20: 我们遇到了很多球迷嘛，一下子就跟我挑了很多产品，最大的收获，收获了一个在我们云南做直播的网红大咖，下一步跟我们合作。
9: 很不错，我觉得从这个工艺还有用材用料方面都比较独特吧，有创意。
11: 赛场内玉溪元素同样闪耀，当天下午6:30开场文艺表演启幕，全省16个州市的拉歌方阵轮番表演，身着橙色队服的玉溪方阵格外醒目，310名来自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和资深球迷精神抖擞，以整齐有力的舞蹈动作倾情演绎征途毕业歌，让现场34,366名观众在足球激情中感受聂耳故乡独有的文化底蕴。玉溪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21: 我们这次彩排呢一共是用了7天的时间，然后希望通过这次表演能让云南人民看到我们玉溪的特色，为滇超加油。
11: 玉溪市文化馆馆长马一雄：
22: 我们选择了2首歌曲，其中呢毕业歌呢是聂耳的经典作品，充分彰显玉溪红色文化底蕴和城市文化标识。第二首歌呢是征途，它旋律昂扬，节奏鲜明，高度契合足球赛事拼搏奋进的赛场氛围，欢迎大家周末到玉溪看比赛。
11: 当晚，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以赛季18连胜的成绩强势夺冠，滇超联赛完美收官，看台变舞台。这个赛季，玉溪不只是滇超联赛的参与者，更是城市文化的展示者。内模楚德成已在省级赛事大舞台上留下了专属印记。
2: 7月9号，刘良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项目下基层千县万乡计划示范点揭牌及技术推广交流会在峨山县人民医院举行。作为千县万乡计划在全省设立的第三个玉溪市首个示范点，它的落地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促进山区群众中医药健康。请听报道。
11: 交流会上，院方代表介绍了医院整体发展情况及风湿与疼痛三连续灌疗法的临床运行情况。专家工作站代表

0: 复我们许多慢性疼痛的患者。
1: 峨山县医健集团理事长何海明：
2: 依托厌食专家工作站的这一块的话，把我们基层的医师骨干培训了以后，就可以把这项技术落地到我们的最基层，让我们的广大群众就在家门口享受到这个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1: 据了解，该示范点落户后将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促进县域疼痛专科建设，聚焦群众肩颈腰腿痛、风湿痹痛、骨伤后遗症等各类急慢性疼痛，开展针对性治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3: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江川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澄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通海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29度。华宁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6到30度。义门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峨山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兴平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8到31度。沅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25到38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3: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2: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预期是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预期路径。
3: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2: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0: 业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1: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0: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豫西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豫西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豫西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0: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豫西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豫西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豫西生态答卷。
1: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该不该和孩子说家里的财政情况，取决于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但是孩子的内心是富足还是匮乏，格局是远大还是狭窄，其实和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和父母对待金钱、家庭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本期节目一开始，爱家来和您分享，父母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育儿群里常有妈妈拼团给孩子买东西，有一回团购28码的鞋子，价格很便宜，有位妈妈一下子买了两双，但她儿子穿26码的鞋子，她解释道，大一点没关系，可以多穿几年，垫鞋垫就好了，省不少钱呢。她家的孩子大多时候穿的是表哥的旧衣服，加上不合脚的鞋子，连走路都显得比别人笨重。那位妈妈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殊不知，父母对孩子的每一次吝啬，都是对孩子人生的又一次贬低，带去的是无休止的自卑和怯懦。很多父母常走极端，要么太过吝啬，试图培养孩子爱惜钱财、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要么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试图让孩子多花钱长见识。教育本来就和穷富没有太大的关系，孩子的好习惯和大见识从来不会在吝啬和过度消费里出现。不哭穷，不显富，有多少钱做多少事，舍得为孩子花钱，并把钱花在刀刃上。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明白，好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好人生自然也有其价值，而我们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曾为麦肯锡高管，后来成为作家的 QT， 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他印象最深的是妈妈记得钱包里的每一分钱。有一回从菜市场买鱼回来，妈妈惊呼少找了5分钱，但妈妈从来不吝啬，她是一个可以在生活里撒上糖的人。QT 的衣服有补丁，妈妈绣上漂亮的小白兔，饭菜不奢侈，但每一次都荤素搭配，颜色鲜明。爸爸妈妈对教育也很舍得花钱。QT 参加课外活动，少年宫、少科站、少年报社，妈妈都报名让他学。爸妈尤其爱买书，QT 的阅读好习惯都是小时候培养的。爸爸妈妈也努力赚钱，向他展示生活是值得努力的。他7岁时添了300元的沙发，9岁时买了900元的冰箱，10岁时又有了3000块的电视。每一次 QT 就像过节一样开心，全家为拥有新物件欢呼雀跃。父母从不哭穷，更不抱怨生活艰辛，总是乐乐呵呵看书学习，努力工作。谈起父母， QT 满脸自豪，我跟着爸妈感受一次次毕业、考级、升职、加薪、买房买车、消费升级的成就感，我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因为他们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们给了我物质与精神的安全感与方向感。我知道生活是可以追求到的，我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通过努力得到。QT 的童年不富裕，但爸爸妈妈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滋养了他富足的心。心是富足的，在苦的日子也能灿烂地开出花来。这样的孩子敢追求，敢争取，理解生活是应该努力的，值得努力的。只要努力就可以掌控生活，享受到生活的无穷乐趣。只要付出，就能站在更高的地方，眺望更美的风景。孩子会坚信我值得生活更好的反馈。 理财作家马克金尼说，金钱如穿鼻铁环，随心所欲地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只是我们已经忘了，其实

而我们本是它的设计者。钱存在的意义应该是带给我们快乐和满足。如果钱的存在禁锢了我们的人生，就太得不偿失了。尤其当孩子对金钱的意义懵里懵懂的时候，教会他好好花钱真的很重要。一位早教老师也是一个孩子爸爸，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带孩子去商场，孩子很喜欢赛车想买，又突然说这个赛车肯定很贵，没有钱买。爸爸想起这是自己小时候最常听到的话，爷爷奶奶一定是把很贵没钱印在孩子心里。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又不敢开口的表情，爸爸很不是滋味。他问家里有类似的玩具吗，确认没有后，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价格也合适，那我就送给你。如果很贵，那你攒着零花钱等到生日或者过年的时候再买好吗？后来价格合适，他买了送给孩子，大人孩子都很高兴。这位爸爸说，你们一定觉得我很宠孩子吧，其实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孩子，任何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但可以努力去争取，你有能力就能配得上。当然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物质能力，也要量力而行。据说他的孩子后来养成很好的习惯，喜欢的玩具敢表达要，也不会闹着非要买。他会计算自己的零花钱，也学会等待，愿意攒钱来得到。如何为孩子花钱，作家李雪表达了这样的消费观念，能满足孩子的尽量满足，满足不了或者不想满足可以拒绝，但不要道貌岸然地攻击孩子虚荣自私不懂事，直接诚实地告诉孩子，我的钱还要在其他地方用。舍得花钱和吝啬的父母养出的孩子，面对世界的心态真的会不一样。从小被吝啬对待的孩子，日子再甜心穷也会让他无所适从，刻在骨子里的自卑与怯懦会不自觉地给人生设限，把自己禁锢在无边的迷茫里。从小懂得好好花钱的孩子，日子再苦也会有一颗富足的心，敢于去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敢于开阔眼界和格局，成为更好的自己。品味是品出来的，见地是见出来的，但教育从来不是由物质决定的。究其根本，父母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高度。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温度爆表的季节里，有的家长为了让宝宝更凉快，干脆给他们剃成了和尚头，殊不知光头看似凉快，却给宝宝带来诸多伤害。节目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宝宝剃光头的危害。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我们先来说说那些关于剃光头的谣言。谣言一是，剃光头真的能更凉快吗？头发剃光了，看起来好像是凉快了，事实却恰恰相反。都说头发是人体头部健康的自然屏障，人类进化几千年，每个部位留存至今都是有它的职能的。简单的以为头发及发型，那未免也太小看人类的进化史。爱佳下面来科普一下头发的特殊功能。首先是帮助头皮散热，当外部气温升高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部靠出汗来完成，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人体的温度才会降低。如果宝宝是光头，那么皮肤排出的汗水会更迅速地流失掉，实际上减弱了人体的散热功能。其次是遮光遮阳。

头发就像天然的遮阳伞，可以阻挡夏天强烈的阳光，使皮肤免受刺激。没有了头发，夏日的阳光会直接照射到孩子稚嫩的皮肤上，时间长了很容易因为阳光直接照射导致脑部损伤，发生日射病。最后是保护头颅，浓密而又有弹性的头发可以在婴儿头部受到意外撞击时减轻头部的损伤，起到保护宝宝头部的作用。而且没有了头发就给蚊虫提供了可乘之机，宝宝抓挠的伤口也会为细菌打开了大门。宝宝的头皮非常薄，剃头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割破孩子的头皮。婴儿的头皮上存有大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头皮有破损时细菌会乘机而入。如果细菌侵入孩子头皮发根部，破坏了毛囊，就会影响头皮的正常生长。如果再加上理发工具不清洁，后果更严重。谣言二，剃光头会让头发更浓密吗？昨天还听到有小区大妈说，宝宝头发又黄又稀，多剃才能长得快呀。正好现在剃，凉快一夏天，等再长出来头发也就黑密了，天也凉快了，一举两得呀。但其实头发生长的好坏真的跟剃头不剃头没有一点关系。头发是从头皮下面的毛囊中长出来的，因此无论对头皮以上的头发做什么，对毛囊中正在生长的头发都是不会有影响的。当然宝宝理发后新长出来的头发可能会显得更浓密了，那也是因为刚长出来的头发太短，看起来较硬，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和出牙晚一样，一岁内的宝宝不长头发是正常的，这也并非预示未来会发量稀少，只是因为宝宝的毛囊还没有发育好。等到两岁以后，大部分的宝宝都会长出浓密的头发来，但这与是否多剃确实没有关系。再说枕秃，它真是躺在床上磨出来的，随着宝宝的运动逐渐增多，能够自己坐起来，不再用头在床垫上蹭摇的时候，脱发就会好转了。谣言辟完了，那么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整日满头大汗吗？自然不能。夏季剃头不科学，但是及时修剪头发很有必要。给宝宝理发最好的方式是剪短而不是剃光，男宝宝最好控制在3到5毫米，这样可以防止理发时对头皮的伤害，也可以防止阳光对头皮的伤害。另外如果条件允许，建议为宝宝准备一份专人专用的婴童理发器械，以确保卫生。两岁以后的宝宝就不再适合小短头，所以小辫子可以梳起来了。此时进入了性别敏感期，明显的男女差异更容易帮助宝宝建立性别意识，让他意识到自己和男孩子的区别，避免男女混淆概念。不管短发的男宝宝还是长发的女宝宝，防止汗液刺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勤洗头、勤吹干，保持头皮的清爽。如果宝宝的头发已经剃掉了，那就要在外出的时候戴上一顶小遮阳帽，可以把直射的阳光反射出去，减少头顶热量的吸收，否则的话容易晒伤头皮。天气再热真的也不差这2到3毫米的头发。更重要的是，除了上面所述一入光头深似海，从此颜值是路人呐，所以给娃留2到3毫米的头发，不仅是给他留一层保护，也是挽住宝宝的颜值啊。

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小光头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老板呐，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节，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镜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4: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3: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管，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呢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肥水酒瓢、抄手、煮炭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洋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老板呐，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节目我们就放心了。
5: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了酒才？
6: 哪个都没开车。
7: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8: 应急常识365。
9: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0: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黄磊，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7: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红家播讲。
10: 冯代年猛吃一惊，枉然地望着玉环，一脸的阴霾。玉环并不看父亲的脸色，有条不紊地说道：
11: 狄老爷今日追问到舍下，这事料无隐瞒了，且听小女子从容说来，再行裁断。那夜撞船时，我一时惊吓，慌慌张张地跑到了船头，正遇上那个李脸无赖过来我船上赔礼。这时半夜三更的，两船不及举火，只有李公子手中拿着一盏灯笼。他将灯笼照在我脸上照过来，心中动了歹念，等赔了银子后便过来扯手踩脚，轻薄无礼。我羞愤之极，一时不便怒斥，便转身回进内舱，关合了窗户，堵死了舱门。回到家中也没将此事禀告，以免父亲动怒。再说当时只以为是轻薄公子，一时最终胡行，便不再计较。果然那无赖捎来了信，大意正如刚才狄大人所说，威逼利诱破我就范。狄老爷或许也知道，20年前有一件人命官司牵涉到父亲清誉，一时也辩白不清。那李脸既然说他握有那官司的真凭实据，小女子便大胆赴约，意图弄清那事实的真相，好让父亲从流言蜚语的痛苦中摆脱出来。那夜我独自悄悄去了红格子，是从桃花客店后门转折进去的。李脸正在桌边书写什么，桌上还堆着很多的票据信函。他见我进了红格子，两眼便放出邪火来。我开口问那真凭实据何在，要给我先看看。可是那贼人不但不回我的问话，却猛扑过来搂住我动手动脚。我极力反抗，呼唤求救，他还嬉皮笑脸地缠住不放。这时我见一个票据下露出一柄匕首的铜柄，便佯装作无力倒伏在桌边。李脸的贼人狞笑过来，便要解我裙衫。我猛地夺过那匕首，呵斥道：你再敢胡来，我认得你李公子，这刀不认识你李公子，别过来。
12: 哎呀，小妞，你乖乖就范，免得这一番折腾。
11: 嘿，
12: 你过来吧。
11: 他狂笑不止，自持男子力大，死缠住不放，胡乱的撕扯，我情急心横，手起刀落，狠命的一戳。
13: 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1: 只听得扑通一声，他仰八叉的倒地，再上前细看，那无赖已流出鲜血，眼珠翻白，只有出的气，没有再入的气了。小女子顿时吓得没了主张，发疯般的跑回了家，向父亲求救。老爷，这便是小女子当夜红格子的所作所为。李脸正是小女子手刃，绝不隐瞒，甘受刑法处断，以后的情节听我爹爹详细说来。
13: 说罢朝冯代年咧嘴一笑。狄仁杰听完这一番话如释重负，原来李脸的死因竟是这样的。冯代年见狄仁杰脸上秋霜化去，眼光慈和，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随即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道：狄老爷，一个弱女子在遭强暴时动手反抗，甚而持械杀人，也是合法的，理应受到官府表扬。我听了小女子那一番杀人情节，心中震荡不已，一来生怕女儿名誉有染，二来更怕红格子中死人又牵扯到20年前淘矿时的迷雾中，当时一念糊涂做了一桩大错事，如今想来也是胆战心惊，如坐针毡的。这偌大的罪名，望狄大人秉公处罚，绝无怨言。狄仁杰问道：不知冯相公当时如何举动啊？哦，我闻讯赶到了红格子，遵小女嘱咐，也是从客店后门走进的，果然见到李公子躺在红格子外厅的长桌边，一摸脉息早已气绝，幸好流血不多，只沾染了他自己的衣袍。我当时灵机一动，便将李公子尸身拖入卧房，又擦匕首塞入他自己右手，再挪移桌上的票据信笺，一起搬到卧房。又见窗户关合得很紧，处处可视作自杀现场，然后锁了房门，从露台悄然离去。狄仁杰警觉，忍不住插言问道：卧房的门即使你锁上的，那钥匙又是如何插在房门里的锁孔里呢？冯代年涨红的脸上荡开一丝得意的微笑：当然我大胆将钥匙带走，自有心计。果然当夜永乐客店有人来报官，说李公子死在红格子里，要我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我知道罗县令此刻正在乐院里寻欢，何不拽他去唱个主角，从中正可便宜行事。罗县令与我带了10来个工人一起赶到红格子时，见卧房门紧闭，便命撞门。门撞开时，一个个惊慌失措，都涌上去李公子尸身前看个究竟。
11: 我便摸出钥匙偷偷插在了锁孔里。罗县令很快发现李公子手中的匕首、锁孔里的钥匙、紧闭的窗户。第二日问审，秋月又道出拒绝李公子赎身一事，罗县令便当堂判定这降墨关节大概如此。我不仅失职，还故意玷污王法，戏弄官府，伏求狄老爷严处。冯相公伪造自杀假象，怎忘了将李脸桌前那张纸片藏匿呢？狄仁杰终于找到一个漏洞，施展自己的智力，他不得不为冯代年的本领暗中喝彩。冯代年说道，那枚纸片画的是个满月，正应了秋月之名，又写了脱心秋月字样，何须藏匿呢？不，李莲从未将秋月放在心上，倒是秋月自作多情，广为吹嘘，故罗县令有此误判。以本官判断来，那两个圆圈则是玉环之意。画满月只需一个圆圈，大圆圈里又套了小圈，正是玉环之象。托心秋月则是拜月祈祷，随其心愿之意，并不止秋月这人。冯代年暗吃一惊，狄大人果然好智慧，真不知罗县令当时怎么胡乱便想到秋月来。这秋月也当罗县令面一口应承，还得意洋洋说李公子没在他眼里。狄仁杰屡须微笑，这内里详情他十分的清楚，罗县令恐怕也正是见了秋月如此一番情景才吓怕了，连夜逃回了金华。小亭外万籁俱寂，几片斑驳的彩蝶在夹竹桃花上飞来飞去，志不停脚。稍远处的池面上，白莲摇闪，犹如画中。亭中三个人一时沉默不语，肚里各有打算。狄仁杰微笑着打破了僵局，冯相公，如此说来，李脸死之谜已揭开，不过李脸脖颈上的青紫肿痕又如何解释啊？冯代年说道，这个我们并没有留意，或是李公子身内毒气愈发所致，并非外力致伤，卑职妇女罪过，今后狄大人一律裁断。狄仁杰笑道，要一律裁判，还需弄清20年前红格子那宗案子的真相。不知冯相公与当年陶矿石的横死是否有关联？冯代年情急，狄大人，陶矿石先生的死与卑职实无关涉呀，外间因是谣言纷起，说我渡情杀人，尽是些恶意的诽谤啊。陶矿石先生是我当年的挚友，我们两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光屁股娃娃呀，我岂为区区一女子杀害朋友，以身试法，贻笑大方呢？其实我才24岁，新任乐院里长，爱慕翡翠小姐，正要出金赎她为妻，陶矿石也暗中爱上了翡翠。当时他29岁，已经娶妻生子了，只是婚姻不美满。尽管如此，我们照旧友谊深厚，并未红过脸。然而翡翠小姐却一味的拖延，又不愿明言究竟，似是别有意图。狄大人， 温文元当时也追逐着翡翠，他追逐翡翠因为是虚饰面子登上上流社会，以得花魁娘娘重举为阶梯。温文元重金收买了翡翠的贴身丫鬟窥视动向。一日，那贴身丫鬟偷偷告诉温文元，翡翠已有身孕。温文元疑心翡翠已属意于我，便去陶矿石面前挑唆，与我反目。陶矿石确实动了肝火，与我大吵一场。经我百般解释，总算泄了我的辩白。我们这才明白，翡翠之所以一味的拖延，正是因为他已另有情人，十分的隐蔽。我约他一同去找翡翠，要翡翠说出那情人的名字。陶矿石当时正是火头上，拂袖而去。第二天，温文元急匆匆地来找我，说他亲见有人在红格子里与翡翠幽会，并说陶矿石得信后已赶去永乐客店问罪了。我疑心是温文元耍的诡计，生怕陶矿石落陷阱，跟脚便也赶到了红格子。从露台外往外厅一看，陶矿石已被人杀死，一柄匕首深深插入他的脖根。我正进退两难，踌躇不安时，突然听到有脚步声响起，便匆匆地逃离现场。转花园酒楼绕了大半个圈子，经桃花客店跑回家来。喘息未定，牙丁来报红格子有人自杀，县令传我立即赶去永乐客店勘察。原来我走之后，客店的仆役便发现了红格子中的死尸，申报了官府。我又忧心忡忡地赶到了红格子，县令与牙丁已挤坐一堆，陶匡石的尸身却躺在房间卧房的地上，手中还紧紧捏着那把原先刺入他脖颈里的匕首。县令还告诉我，他们撞门进来时见房间钥匙在地毯上，窗户虽开着，但木栅非常的窄，外人是无法潜入此卧房的。仵作验尸完毕，县令断裁陶矿石自杀身亡。我当时疑云骤生，我亲眼目睹陶矿石死在红格子外厅，如何一会儿的功夫尸身被人挪移进卧房了呢？匕首也由颈脖根移到了陶先生自己的手里。县令传永乐客店掌柜的问话，因知翡翠与他的关系，又传翡翠问话，翡翠竟称陶先生几次三番的与为他赎身，他执意不许，羞愤之余才至轻生。这事儿没一个月，乐院便传了十亿，天花麻豆蔓延，病尸山鸡呀，一片的恐怖。翡翠也染上了十亿身亡，被火焚，埋了骨灰。瘟疫过后，乐院萧条冷落，大非昔比，金华县令也两翼其人，这事也不了了之。但是我心中却一块疙瘩凝结不化，每每念及好友横死，凶手逍遥法外，便不甘心。然而一旦认真申诉，自己则首当其冲，卷入漩涡，不得洗刷呀。偏偏温文元

确认我与陶矿石生前的友谊，但温温源的谣言很快传到陶德耳中，他对我父女的态度有了变化，但又不肯说明原委，有时也见他暗自的叹息落泪，哭痛十分，又不便劝慰，更无法说破。玉环见陶德如此的模样，心中也闷闷不乐，我意图早日与他密叙，他又看不上眼，足见城府很深呢。直至见了贾玉波秀才，才有了转机。我心中十分高兴，赶紧想为他们办了大事，订婚的日子已不远了。这时陶德提出愿为他们做大媒，这也清楚向我表明他无异于娶玉环为妻。冯代年说完这一番话，如脱胎换骨，目光炯炯，眉宇间越发的秀朗。狄老爷如今也可知道我一动李公子尸身布置假象，正是受了当年那凶手的启迪。狄仁杰沉吟一声，又说道，冯相公的话本县理当信从，以冯相公的话推断，这乐园中必有一个凶残十分的恶魔，20年前手刃陶矿石，昨夜又杀了秋月，那恶魔又必然与红格子有姻缘，两次杀人都选择了同一地方。

0: 神秘案情一波三折，究竟凶手是谁做下这密室杀人之案？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门前那个人又不放呢，阴害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3: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4: 妈妈叫妈妈。
3: 等你放学回家，
5: 哟，这么多好吃的，
4: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6: 妈，我回来啦。
5: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3: 等你慢慢长大。
7: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3: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8: 今天我请客，大家动筷吧。
9: 哎，稍等，还有两位朋友没来呢。
8: 这不都到齐了吗？
10: 这是你们这桌要的公勺公筷。
8: 原来是公勺公筷这两位朋友呀。好，这下可以开始了。
11: 公勺公筷为友，健康卫生，天长地久。
1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花菇菌棒月下管理技术要点。夏季气温高且多雨，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会给花菇菌棒的发菌带来影响。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应及时采取以下措施：一、加强菇棚的遮阴和通风。菇棚内菇棒月下管理总的原则是避光、通风、降温、降湿。具体做法是，棚顶、棚周围向阳方向要盖遮阴物，阳光不直射的地方及太阳照不到的部位不盖遮阴物。傍晚时先调通道两头进出口遮阴物，以利通风降温。有条件的要安装排风扇，利用排风扇对菌堆进行换气降温。二、加强室内的通风和降温。室内菇棒月下管理总的原则是通风、减量、降温。具体做法是，室内菇棒叠成三角形，每堆叠四层，最多不超过五层。对菌棒应适当排小气，增加菌丝吸收养分。排气时应注意培养房间的温度变化，尽可能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尽量避开高温时搬动菌棒，待早上或傍晚温度降低时再搬动。三、加强棚室内病虫害防治。为防止菇蚊、螨虫危害菌棒导致烂桶，必须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工作。建议用菇虫净、石灰水等喷洒菌棒堆放四周空间，并做好四周环境卫生的清理工作。四、炎热夏季要注意菇棚的安全巡查，做好防火、防洪、防涝工作，避免灾情的发生。
13: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4: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3: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陪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33集。其实可能你自己还没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对于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是一种无形的保障。你们从来不侵扰当地百姓，但是青龙山走了你们，一定会来另一波人马。到时候若不是一群讲道义的人，南京城一定会鸡飞狗跳的。所以若是想下山，也只能是小批量的轮换下山，还要做得隐秘。姚芳宇略一思索说道，
19: 如果你确实想退出山头，安排人员也并非难事。下关张家码头可以容纳一部分人，运送货物，看管场地，这些对于这些弟兄应该不成问题。
13: 九月说道，卫戍部队也可以安排些人进去，弟兄们身强体壮，又识得兵器，维护治安应该也不在话下。
19: 姚芳宇接着说，
13: 陆明书点点头，这都是好去处。许多兄弟除了自己，还有家人和孩子常年生活在山里，根本就不知道山外的世界。但我认为应该慎重考虑。
19: 姚芳宇话锋一转说，
13: 你不妨将家眷们先疏散下去。是我冒昧，你一定也是这么想的。你们这次绑架方里也是为了筹得一笔钱安排家属，是不是？
19: 杜明书点头，
13: 不愧是吃公家饭的人，料事如神。不错，你刚刚所说的我都考虑到了，青龙山确实需要钱把兄弟们的家眷安排到城里，让老人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家眷要生活，孩子要上学读书，这都需要一大笔开支，所以我们才决定找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下手。谁料被利用了，误打误撞绑了张家的孩子。是啊，总不能让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还在山上，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未来，是得未雨绸缪。不过山上的老幼妇孺数目不少，安排也都得分批，还要有名目。
19: 姚芳宇说道，
13: 我记得你们的情分，九月带来的钱我们先用上，将来会从不良妇人那里把这笔钱扣出来还给你。
19: 杜明书看着九月说，九月摇摇头，别操心钱的事情，如今能发挥用处才是关键。九月看了看窗外，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我得带着孩子赶紧回去，否则家里人会担心的，万一报案了，麻烦就大了。
13: 姚芳宇也点点头，我也得赶紧回去了，再耽搁，蓝晨从合肥回来了，
19: 可能会带人攻山的。虎子对九月和方里的离去依依不舍，他眼泪汪汪地问：
20: 娘啊，虎子为什么不能和方里哥哥一起走啊？
21: 这几天娘忙得很，三天后让爹送你到娘这儿来好不好？娘要在三天内处理一些事儿，虎子要听话哟。
19: 九月蹲下来摸着虎子的小脸轻轻地哄道。虎子听话地点点头，拉住杜明叔的手目送九月远去。山下果然乱成了一锅粥，下官张掖的人手还有蓝尘带来的人马聚在山下，只因形势不明，他们不敢贸然进攻。见到三人平安归来，自是喜不自禁。张掖国对陈妙香的恨已经深入骨髓了。陈妙香虽已年老体衰，但直接对他出手，他还是有点害怕。打击他，就要从他最在意的人下手。张方礼是他的宝贝大孙子，又没有什么反抗能力。若是除掉了这孩子，他就是生不如死了。然而，小方礼安然无恙地从青龙山回来了。尽管损失了百两黄金，但这对张家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这个仇报得太不疼不痒了。不过他的心里还是隐约得意的，在张家的背后能做些手脚而不让人发现，确实挺让人舒心的。一下子张掖国似乎看到了生活的目标，那就是竭尽全力让张家不得安宁。有一件事让他觉得可以大做文章，那就是张方礼的身世。张掖国始终觉得这张方礼并不像堂兄张掖礼，却像极了常出入张家的姚方宇，尤其是眉宇之间的神奇。这也是自己无意间看到姚方宇抱着方礼玩耍时心里突然冒出的念头，结果越看越像。如果把这事骂实了，看那个声色俱厉的老婆子还能喘上气来吗？不过这事儿凭一己之力一时半会儿弄不清，得花钱找人调查。况且他已想好了自己紧接着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解决新八月。看得出来，陈妙香对八月那是八心八意的好，除掉他，他当然不痛快，就是不能让那个老婆子痛快。事情得一件件的来，往后还有的忙的。他和新八月是同龄人，也挺能说得来的。凭直觉，他觉得新八月绝不可能仅仅是中央日报记者这么简单。这些天张掖国将新八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股脑地搜集过来细细研读，突然发现这个八月在发表的文章中许多言语有亲共倾向。虽然不能笃定，但是只要自己往那鸡鹅巷跑一趟，那些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特工一定不会让下官张家舒服的。就算你新八月能保住一条命，也免不了受刑破财之苦。这么一想，张掖国那是浑身都舒坦了。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姚方宇和蓝尘已经盯上他了。从青龙山回来的第三天，蓝尘就把张掖国近期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了。
22: 这小子已经到新街口找九门侦查去了。
19: 蓝尘很是气愤。
22: 哥呀，你知道这小子冲谁来的吗？冲你来的。我？
19: 姚方宇一脸不解。
22: 我查过了， 他找私家侦探，是为了调查小芳里的父亲是不是你。什么？
19: 焦芳宇吃了一惊，
22: 这家伙，你平时出入张家太勤快了，对小芳里也太好了，这有心人一看就有问题了。他哪来的钱请侦探？不都是九月私下里给的吗？他都省着花，难为这个花花公子了。也看出来这小子是狠了心要对付张家呀。不过打谁的主意也不能打到您的头上啊，是吧哥？
19: 南辰突然有点想笑，眼前这个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没想到会被一个无名小卒算计着。
22: 九月太善良了，自己养了一头狼啊。还有，我发现这小子是要对八月有动作了，他这些天总往鸡鹅巷那边跑，看来是想摸清鸡鹅巷的门路，怎么办？
19: 蓝晨看着姚芳宇，等着他开口。姚芳宇起身看了看窗外，过了一会儿轻轻地说，
22: 办了他。
19: 在小芳里被绑架后，姚芳宇才惊觉，原来他对九月的生活真的不够了解。在这之前，他压根就不知道九月身边还有这一号人物，而这拎不起来的人物却又随时能给九月致命一击。想想被绑票的小芳里，想想单枪匹马闯匪窟的九月，他就一身冷汗。他怎么还能留这样的人在九月的身边呢？对于张业国的处置，蓝晨下手是又快又狠，这是多年的职业习惯，绝不拖泥带水。姚芳宇同意他解决张业国的当天晚上，蓝晨就悄无声息地潜入张业国家里，干净利落地用枪顶住被子解决了他。闷闷的枪声被喧嚣的秦淮河畔的莺歌燕语消逝了，散落了。离开的时候，蓝晨在张业国的书桌上发现一封已经封了口的信，便顺手放进口袋里。这封信看得姚芳宇和九月一身冷汗。信里张业国直指新八月是共产党，他将八月所有的署名及匿名文章都找了出来，从言语间逐条逐句分析，字字都实，条理清晰。更重要的是，他说八月偷偷地给他送过共产党宣言，甚至还暗示他可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他特地在信里点名八月和下官张家的关系，怀疑为张家充当保护伞的姚芳宇也和共产党脱不了干系。若是这封信到了那些特务手里，下官张家可真是毁了，姚芳宇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7: 没想到那孩子这么狠毒，要将整个张家置于死地，还差一点连累了你。
19: 九月捂着额头说，
22: 是啊，幸亏蓝晨下手快，估计第二天张业国就会把这封信交出去，到时那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不过从这信上的分析看，八月还真有可能是共产党。
19: 九月不出声了，虽然张业国的问题解决了，但九月新的忧虑出现了。八月是共产党，看来是真的了。他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成了赤色分子。国共之争，那赌的可是生命。八月以后的安危，着实让人担忧。还让九月不安的是， 连粗枝大叶的男生张叶国都能看出自己和姚芳雨关系非同一般，暗地里调查小芳里的身世，那么保不准其他人也能看出来。怎么办？他们悄悄地把八月找来，问八月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八月坚决地否认了，死无对证。他们也不能逼着八月承认自己送张叶国进步书籍，或者再说一遍他对张叶国说过的话，更不能让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九月再三叮嘱，好好干好自己的工作，政治上的事情别掺和，那是政客们的游戏，没有意思。姚芳雨对九月的说法有些看法，但他不好直接说，只是对八月说，年轻人关心国家民族是对的，但一定要分清谁才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谁是想搞乱国家想趁火打劫。姚芳雨叹了口气，如果八月是共产党，但姚芳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没办法了。人一旦有了自己的信仰，要他改变实在难呢。说到最后，八月有点不高兴了，耍了小孩脾气，说自己是个大人了，自己的路自己会走，用不着他们婆婆妈妈，管好自己就行了。他还说，如果自己出了什么事，绝对不会牵累到任何一个人。八月话里有话，九月听出来了，一时有些伤心，三人不欢而散。九月决定和张叶里离婚，离婚已如箭在弦上。张叶国都能看出来小芳里和姚芳雨的关系，陈妙香怎么会看不出来？陈妙香看出来了，却人耳不发，他究竟意欲何为？还有张叶里，他应该早就看出来小芳里和姚芳雨的关系了，为何他对姚芳雨还是礼遇有加？这些问题缠绕着九月，他张开眼看到谁都像在对他说，
22: 那孩子不是张家的，你还有脸待在张家？
19: 然后他就苦恼万分，他觉得张家谁都能看出来小芳里是谁的种，但每个人的心就像是自家的地窖，藏着自己才知道的东西，拿捏着，只等时候一到便打开它，拿出来好好享用一番。他觉得自己愧对张家任何一个人，离婚是最好的解脱办法。根据1930年的离婚法，夫妻一方有通奸罪就可以判决离婚，至于孩子按法规是要给父亲抚养，但也可以协商解决。如今的南京，离婚已是稀松平常之事，离婚了对张家也不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九月把想法告诉张叶里，张叶里自是不同意，一下子泪流满面。
20: 是的，九月，我是知道姚芳雨来张家的目的，但那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你若要离婚，别人如何看你，我该怎么办？若你认为那是一个错，我告诉你，你离开我才是更大的错。我会认为你是嫌弃我的身体，我会自暴自弃，我会一蹶不振，张家也会一蹶不振呐。
19: 九月愣住了。是啊，即便自己和张家撇清了关系，可张叶里没有生育能力是客观事实，自己一走，张叶里想隐瞒都隐瞒不住了。作为一个男人， 别人肯定会把他当作一个笑话来看，他的痛苦将是无休止的呀。自己当真能忍心吗？这个温和的男子在自己16岁时以完美的姿态走出来，像个兄长那样宽厚地爱护着自己，自己当真忍心把他抛弃到那个既严峻又令人难以启齿的问题面前吗？
21: 哥，唉，哥呀，咱妈已经看出问题了，你不觉得吗？她一定知道了，但她就是不说出来，你让我如何面对她呀？
20: 九月，一定是你想多了，你来看看。
19: 张夜里把九月拉到梳妆镜前，镜子里立即出现了一对璧人。
20: 九月，谁说小李不是我的骨肉？你看看咱俩的相貌，你再想想小李的样子，他和我们是一个模子脱下来的呀。
19: 九月瞧着镜子里，同样的浓眉，同样的大眼，同样的挺鼻梁，还有相同的丰润的嘴唇。是啊，镜子里的两人就像是兄妹，小李长得更多的是像娘，自然也就像张叶里了。
20: 九月，这是你的心理因素，是你想多了。我们不想，平时该怎么做我们还是怎么做，好不好？
19: 九月转过头来仔细地看着丈夫，自己过得苦，他心里何尝不是更苦呢？叹了口气，九月轻轻地依偎到他怀里。几个星期后，九月发现自己的月事停了，心里不由咯噔一下，他马上想起了青龙山上的那个夜晚。怎么办？这个肚里的孩子自己该如何面对？留还是不留？正踌躇着，方有兰来了。她穿着喜庆的桃红底子金黄溜边上绣月季的加棉旗袍，外面披了件米色呢大衣，脚上是破跟的黑色搭扣皮鞋，精神奕奕地挺着个腰身，嘴里脆脆的见人就喊：“
0: 好久不见，可好啊？”
19: 他是来让九月分享自己的喜悦的，他怀孕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一说到薄荷味，你会想到什么呢？口香糖、牙膏，一种清新自然健康的味道。然而这种清新自然的味道正在和一种我们熟知的致癌物绑定在一起，那就是烟草。往普通烟草里添加少量的薄荷醇，就形成了有薄荷味的烟草。或许有些人会疑惑了，吸烟有害健康，加点薄荷好像也没什么坏处吧？错，这些小清新的烟，老烟民往往会觉得不够劲儿，吸引的更多是那些原本不吸烟的人，例如女性和青少年。随着一口口清新自然的味道，烟草商就把致癌物送进了你的身体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大多数不抽烟或者不太抽烟的人来说，烟草燃烧的味道并不好闻，但薄荷烟就不一样了。其中的薄荷醇成分可以掩盖烟草原本的味道，深吸一口，伴随着薄荷的清新自然，尼古丁轻松进入肺里，甚至还会让人产生错觉，哎，这玩意儿好像还挺健康哈。而且薄荷口味的烟草常常是以一种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新潮方式出现，爆珠烟。想象一下，在聚会上，身边的朋友递过来一支烟，并且神秘兮兮地跟你说，这是爆珠的，甜甜的，不难抽。你真的不会燃起一丁点的好奇心，像以前一样笃定地拒绝吗？轻轻捏爆烟嘴里的那颗小珠子，烟草的味道瞬间变得丰富起来，薄荷打底，随之蔓延而来的是各种甜美的水果味儿。这正是薄荷烟的可怕之处，让更多乐于赶时髦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抽烟，让很多刚开始学会抽烟的年轻人找到更易于接受的替代品。前几年的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就表明，13到15岁年龄段的吸烟者当中，有1/3以上使用薄荷醇卷烟。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如果禁止薄荷烟草，40年内吸烟人数将减少15%。更令人忧心的是，薄荷口味的加入不仅降低了人们对烟草的警惕，也让烟草变得更危险。薄荷自带的清新自然感总给人一种健康绿色的印象，但烟草中的薄荷味不仅仅没有减轻烟草的危害，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首先，薄荷口味让人吸得更多更深，很多薄荷烟草都声称自己低尼古丁低焦油量，似乎能给人带来一点安慰，但是有不少研究共同表明，对比吸食普通卷烟的人，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代谢物含量是更高的。一项关于1500多名吸烟者血清可替凝水平的数据调查表明，与非薄荷醇吸烟者相比，薄荷醇吸烟者的血清可替凝水平显著升高。为什么薄荷的加入会让烟草变得更可怕呢？首先，薄荷的风味好，清新的薄荷风味可以掩盖烟草原本刺激的味道，更易于接受，让人可以抽完一根接一根，缩短每一支烟的间隔时间。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让那些吸食薄荷烟草的参与者转为吸食普通烟草，他们平均每天会少抽2.2根卷烟。其次，薄荷醇有轻微的麻醉特性，可以打开呼吸道， 使烟在喉咙上感觉更平滑，从而让人更容易吸入。与此同时，吸入的更深，一步到肺。除此之外，薄荷醇在860摄氏度的高温下可以分解生成一种致癌物，也就是说，薄荷烟草烟雾当中可能比普通烟草多出了一种致癌物，从而增加致癌性。其次，薄荷烟

能让人更难戒烟。尼古丁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是可替宁，可替宁的含量跟尼古丁依赖程度正相关。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含量更高，可替宁的含量自然也会更高，而这和薄荷醇是脱不了关系的。一方面，薄荷醇可以增加体内尼古丁的吸收，另一方面，薄荷醇会降低可替宁的代谢，带来的后果就是吸食薄荷烟草会让你更难戒烟。一项针对480名吸烟者的调查研究就证实了这点。在最近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0天，而非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6天。在最长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90天，而非薄荷吸烟者平均坚持了 157.5 天。一项对近15万名吸烟者的调查结果的荟萃分析发现，与非薄荷烟草相比，薄荷烟草吸烟者戒烟成功的几率要低 12%。 值得一提的是，薄荷烟草吸引来的烟民大多都是新手或者是轻度吸烟者，所以他们通常更愿意戒烟，只是结果往往不如人意。你是否观察到身边那些年轻的抽烟朋友选择的也都是薄荷、爆珠或者是各种带有薄荷味道的电子烟？与薄荷烟的危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不容忽视的市场增长。自2013到2018的短短6年间，薄荷及爆珠卷烟在我国烟草的市场增长了15倍。当然，随着薄荷烟草的危害被逐渐发现，许多国家的健康研究者和公共卫生机构也开始警惕这一现象，开始宣传薄荷烟的危害，甚至推动相应的管控政策。2017年，加拿大禁止了薄荷卷烟，2020年5月，欧盟实施相关禁令之后， FDA 又发布了禁止薄荷卷烟和调味雪茄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40年内防止30到65万例美国因吸烟导致的死亡，这是公共健康与烟草行业之间一场新的较量。数据显示，我国吸烟人数已经超过3亿，卷烟销售量连年增加，这直接让我国成为肺癌大国，无论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位居全球第一。精美的包装、明星代言、打造 IP、 影视作品植入、新品类研发等等，100年来，烟草商想到了各种营销玩法，让一代又一代人为烟草上瘾，每年也让数百万人因为烟草失去了生命。别走进他们的圈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经常忍不住剁手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挤痘痘、挤黑头、扯倒刺、撕手皮，还有就是大多数人都忍不住的抠头皮上的痂。我们都知道挤痘痘会留痘印，甚至还会有感染的风险，撕手皮同样也容易造成手指局部感染，那抠头皮上的痂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痂也许会越抠越多，并不是抠了就能够解决问题，准确点说，并不建议抠。首先，你头皮上的痂不一定是头皮屑，而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多表现为边界清楚的红色斑块伴淡黄色的油腻状鳞屑，分布于皮脂溢出的部位，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部。早期一般是头屑增多、伴瘙痒感、出油增多、头皮发红等。该疾病的发生与马拉色菌定植、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等多种原因是有关的。别不当一回事儿，早发现早治疗是很重要的。这些小凸起如果慢慢扩大，会融合成暗红色或者黄红色的斑片，甚至还会附有油腻鳞屑或痂皮，严重甚至出现渗出、结痂、糜烂等表现。脂溢性皮炎若不引起重视的话，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脱发，导致头发稀疏、面部油腻，泛发不同程度的丘疹，久而久之影响外观，挫伤自信心，同时也会导致经济负担。要想解决脂溢性皮炎其实也不难，在专业皮肤科医生诊断之后，谨遵医嘱合理用药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听起来似乎出油多了就容易这样，不一定，因为干性或混合性皮肤也可以在皮脂溢出的部位发生，所以并不是皮肤油或红才叫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发病率为 2% 到 5%， 即每10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2-5个人患有脂溢性皮炎。就比如下列人群：精神过于紧张或过度疲劳的人，该类人群易导致内分泌失调；饮食不合理的人，饮食太过油腻，糖类摄入过多，长期饮酒，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皮肤护理不当的人，滥用护肤品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功能，使存在于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大量繁殖，而诱导炎症。内分泌失调的人群，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与性腺激素分泌紊乱有关，多为雄激素过多所致。免疫抑制患者，如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术后者、婴儿、新生儿皮脂腺较为活跃，从而易得脂溢性皮炎。中年男性，此类人处于较强壮时期，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易发生脂溢性皮炎。其他皮肤病患者，如痤疮、银屑病患者等等，可能会诱发脂溢性皮炎。所以头皮上的痂一直抠，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反复搔抓皮损部位，抠出血更容易加重脂溢性皮炎，甚至引发感染。另外，其实抠了它也解决不了问题，反复发作，越抠越长。想要永绝后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皮肤科医生。很多人都不知道，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头皮结痂是一种皮肤病，自己乱抠，使用偏方越来越严重，等到实在没办法了再来问医生，就白白走了很多的弯路。皮肤科一般外用去脂、抗炎、去屑、止痒药物，内服缓解瘙痒、细菌感染的药物就能够明显好转。另外，脂溢性皮炎常为慢性复发性过程，通常需要长期反复医治，平时也要积极预防。用药方案需要医生 根据个人情况变化，严重程度及时更换。脂溢性皮炎分布于皮脂腺丰富及其他多汗部位，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头皮表现呈现红斑和白色，或油腻性鳞屑，头发稀疏或脱落，伴有炎症和瘙痒。严重患者会出现渗出、结痂、有臭味，可侵犯整个头部。其他部位表现相邻部位的皮损可融合成片，附有油腻的鳞屑，有时有轻度渗出。婴儿脂溢性皮炎的症状，头部会出现一层灰黄色油腻性鳞屑或痂皮。其实只要存在皮脂腺的地方，容易出油的部位就有可能患病。最后要说到的是，脂溢性皮炎不能随意用去油的洗面奶或硫磺香皂，会对娇嫩皮肤带来刺激，引发脂溢性皮炎。保持居住房间空气流通，外出时必须戴上口罩，调整好生活状态以及情绪，保证有充足睡眠，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合理补充水分，不能吃高热量和辛辣刺激食物，以免紊乱胃肠道功能而加重脂溢性皮炎。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那年的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我这最近呢老不舒服。
5: 哎，这是怎么了？
4: 我这开车就急躁，见车就想超。
5: 哟，这还真有点问题。
4: 可不，我堵车想骂人，没事儿按喇叭。
5: 哎呀，你这是得了最近流行的路怒症了
4: 啊？路怒症？哎，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哎，听我跟你说，交规要遵守，相互多礼让，养成好习惯，文明来出行，听听轻音乐，看看好风景，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4: 得，那咱以后啊就这样开车，
6: 告别路怒症，无病一身轻。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很高兴老时间又和您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夏天的荷花会开也会谢，雨后冒出的青草入秋也会变黄，砖墙上的藤蔓欣欣繁盛，但是等不到结果就要被拔除。它们的美好并不长久，可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姿态才显得格外珍贵。他们仿佛在说，我活着只是为了体验生命本身。而当我们撞见那花那景的时候，似乎也不必急着去描述它，只需要交出自己纯粹的感官，体验那一刻生命的美好。作家蒋勋的创作也是如此，他从不急着去提炼什么深刻的人生道理，不追寻过度饱满的隐喻，更没有对万物凋零的长吁短叹。他只是停在一场避雨的屋檐下，静静地注视着一朵荷花的盛开，把那一刻如实地写下来，像是在替这世间来去匆匆的草木留住一次被温柔端详的机会。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作家蒋勋《我的文青时代》中的两篇小文。面对一池肆无忌惮绽放的荷花，他说，一朵荷花可能是一句话，或仅仅是一种姿态。那么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聚焦拥有的人生未必幸福，而重视体验的人生一定饱满。面对时间，我们都是过客，而细细体味种种生命姿态，定会让我们有限的人生豁然开朗。怎么跟你说这个故事呢？整一个夏天我都在看荷花。这一个夏天，你知道的，有着那样灿烂的日光，把所有的对象都在洗练出一种纯粹的色彩来。因此你被惊住了，好像从来不曾认识这些蓝，这些红，这些绿，这些舒展在阳光底下肆无忌惮的骄横的颜色。也许蝉声可能是一种气味，而芳香却是可以聆听的。有一个敲扬琴的老汉，有一个一拐一拐的跛妇人，有一群嘻嘻哈哈逐戏着的小学生。这些植物怎么样有了，形成了它们生长的方式。一朵荷花可能是一句话，或仅仅是一个姿态。如果你记起了那个古老的拈花的故事，那么日光是什么？一朵荷的姿态是什么？围绕着荷的茎叶是什么？这些诞生，这些猥亵，汉子，跛妇人，这些竹戏，这些红，这些绿，这些舒展在阳光底下肆无忌惮的骄横的颜色。整一个夏天我都在看荷花，但是怎么跟你说这个故事呢？

上完课已经是五点多了，风从左边的山谷吹来，大片大片的乌云一下子就压暗了天色。下起雨来的时候，我们离车站还有20分钟的路。秋后山里日头一落就有些凉了，加上衣服打湿了贴在身上，风一吹就有一些抖色起来。山里的住户不多，几处外桥的房子也都没有可以避雨的遮掩。看到一幢正在新建中的楼房，大家就络绎地跑了进去。工作中的匠人们放下了泥壁的平铲，望着我们笑着指着地上水壶说了什么。我不大懂闽南语，我想是说那壶茶是热的。年老聚色苍离的工人跟我们聊起天，年轻的一面工作一面哼唱着粗离的调子，且彼此嬉闹。整个建筑的门窗都还没有装，窗框显得特别大，从一边望出去，隔着天井可以看见楼房另一面的墙壁，以及墙壁上爬满的藤蔓和花朵。我不知道这是哪一种瓜类的藤蔓，依附在一堵正在建造中的砖墙上，生长得新茂繁盛。年老的工人说，将等不到他接瓜就要被除去，因为那面砖墙要附上水泥和镶嵌美丽的彩色瓷片。雨小了一点儿，可以听到法美寺的鼓声了。道别了工人，走在泥径上，好像一阵雨，路边又冒出了好多草芽，云隙间竟然还露着一点日晖。

朋友们，夏天不止可以看荷花，还可以看攀援的凌霄花。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是美文《夏天的怀抱开满凌霄》。

开满凌霄的地方就有夏天的怀抱，晴光丽日之下，绚烂的凌霄花便是夏日沸腾起来的样子。它们次第的开放，顽强的生长，永不停歇的攀登，花艳而不以浓香袭人，盛开却有不言的心思。唐彦谦诗云：烟雨或则回廊边，凌霄花下共流连。风和天明，新雨乍停，流连一架凌霄花下，看摇曳的生命，感受灵魂的疯长，便是一种心有戚戚的情味。夏天是眼前的一场场遇见，也是与往事的一次次纠缠。万藤千枝的凌霄花，无论是开在哪里，都是一道引人驻足的风景。那些花一直向着天空，开着开着，开出了这个热烈的夏天，也开在我们走过的路上。初识凌霄花，最宜于一次偶然。凌霄花的知名度与识别度，毕竟不比梅花、菊花、荷花或是牡丹。或许不会有人跑到哪个地方专门去看凌霄花，甚至哪怕看见了，也未必叫得上名字。懒懒的夏天，不如放下一些仪式感，只要一路信步走着，遇见就好。在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凌霄花灿烂的影子，在小街巷，在庭院里，在树上，在石上，在墙上，甚至电线上，都可能爬着长长的凌霄藤蔓。小漏斗状的橘红色的花朵向着天空蓬勃地生长着。那花是什么花？寻常的风景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打动有心之人。长长的夏天，凌霄花就在那里，在对的地方，等一个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中国人栽培凌霄花的历史久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凌霄有过详细的记述。凌霄野生，万材数尺，得木而上，极高数丈，年久者藤大如杯，初春生之，一枝树叶，尖长有尺，深青色，自夏至秋开花，一枝十余朵，大如牵牛花，而头开五瓣，赭黄色，有细点，秋深更赤。凌霄花开得漫长，足可以陪伴人们一整个夏天。凌霄花也开得稠密，鲜红与橙黄的花色如同流光溢彩的夏日，盈满人的双眼。每一个爱上凌霄花的人，当绚丽的景色扑面而来的那一刻，都在心中留下了梦寐不忘的惊讶与欢喜。有些人家将凌霄花栽植于房前院中，任花藤攀援而上，爬上屋顶，垂挂在墙头，以风舞荡，绚烂的开放，自夏至秋，总有一派明艳和热烈。美丽的凌霄花开在自己的家园，也会开进路人的眼睛与心里。我总是欣赏种着凌霄花的主人，那一定是开朗而优雅的人，也一定是心中对世界存有爱悯之人。不过炎炎酷暑中，凌霄花可能还是显得过于热烈了，所以更宜配着江南素雅的白墙灰瓦，或是顺着古老的长垣院墙，爬满凌霄的藤蔓，在苍老古朴的砖石与木栅的衬托下，簇垂着盛开的大朵大朵橘红色的花，仿佛从陈旧的基因中幻化出了新的生命。夏天会留下许多秘密，灿烂的凌霄花像一抹回味无穷的笑意，爬满了岁月沧桑的脸，又在心中生出了缕缕牵挂。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凌霄花，《诗经》里写过凌霄花：“条之华，云其贵也。”那时凌霄叫做
灵条。不过，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凌霄，可能不是在《诗经》，而是在舒婷的《致橡树》里。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作家爱用对比，有时候却是一种不太好的手法，因为他们每在每一样东西就要厚此薄彼一番。攀援而生，而生的确是凌霄的生物特性，但是以此把凌霄当成趋炎附势的代名之物来贬低，未免太不公平。一般来说，凌霄是无法独立生长的，它总要攀附于什么东西，或是树，或是石，或是墙。因此对凌霄有偏见的还不只是舒婷。白居易《凌霄花》中说，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飘。意思是别看凌霄能在空中绽放，那是因为它所依附的大树没有动摇，一旦树倒了，凌霄花也就烟消云散了。苏轼看到凌霄与松树缠在一起，作诗道：惶惶凌霄花，缠绕复何为，举觞累其根，无事莫相讥。东坡先生举起一杯酒，浇在松树和凌霄的根部，像是对两种植物表达敬意，但是也在劝慰凌霄，要是没什么事啊，就不要纠缠在一起了吧。可见对凌霄的攀附行为仍是嫌弃的。人们责怪凌霄花攀援直上后，骄纵忘本，凌驾众花之上，但是既有凌霄之名，也自有一番壮志凌云的气魄。清人李渔曰，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在他看来，凌霄花望之如天际真人，虽然不能到达天际，但是它会一直向着天空往高处开，向上再向上，把美丽送上高处。藤蔓植物不止凌霄一种，但凌霄可能是从平地出发生长能力最强的植物之一，它借助于气生根，顽强攀援，拼搏向上，绝不妥协。数朵嫣红学出群，有一种远超同类的气势。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凝吾捧日星。凌霄不仅志存高远，而且有一颗逐日的火热之心，甚至敢与太阳比仙斗艳，灵魂深处洋溢着一份不曾熄灭的热烈和执着。以凌霄的长势与脾性，勇猛向上，意气风发，非强大者不能为。世人只看到凌霄花表面的光鲜亮丽，其背后磐石脱根的坚韧与努力却鲜为人知。千难万险的征途上，凌霄能够力压群雄，真正靠的不是攀附，而是自信和勇气。从这一点来讲，凌霄花值得所有植物和护花使者的尊崇和仰望。凌霄强大，印象里的凌霄昂首伫立在云霄之中，孤芳自赏。然而看着它在高处结出的鲜艳花色，再看那承托起花朵的细小枝干，却也知凌霄是柔弱的。这种反差在人们看来，似乎与母亲以柔弱的身躯孕育强大的生命相类似，因而在西方花语中，凌霄花也寓意着慈母之爱。凌霄也会经常与冬青、樱草放在一起，结成花束赠送给母亲。在中国传统中，凌霄花虽然没有母爱的意象，却也有坚强坚韧之意。明代高启在《摘木轩》中描写过一株凌霄花，它依托一棵高树引万攀援，共度美好的春天，
而在那棵大树被砍倒之后，凌霄依然顽强生长，花繁叶茂，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凌霄的一贯认知，还赋予了它自强不息的精神。人与花总是相得益彰，中国人赏花从来不只是关注色香，而是兼顾整体形象和生命特性。凌霄的适应能力极强，能在贫瘠的土地甚至石缝中生长，借助外物攀爬，在悬崖峭壁高树之巅绽放。见到凌霄的人又怎能不为他的顽强打动？因而虽然凌霄花这类藤蔓类植物看似难登大雅之堂，但还是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也留下了不少的诗章。凌霄的花朵虽看上去憨硕，却也是很脆弱的。凌霄花有一个别名叫做拿不走，如果从枝上摘下，走出去不多远，花朵就会从花柄上脱落，看似柔弱易脆，却有一种宁为玉碎的魄力，平添高洁之感。凌霄花若是自然脱落，那份花落的情状也别有一番美意，一朵一朵扑嗒扑嗒掉落在地上，绵柔一地，也灿烂一地。难怪陆游写诗道：满地凌霄花不扫，我来六月听鸣蝉。夏日的凌霄花无论灿烂或是疏淡，无论惬意或是落寞，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也都将成为心中不可磨灭的风景。漫漫夏天的路一路跋涉而来，无论收获了成功或是失败，愿你在回望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烂漫高洁的凌霄花，那些矢志不渝的，那些柔肠百结的，都让你永远心生

2020年初，我与13岁的女儿在毫无计划、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去到了位于以色加森林深处的小屋里住了一段日子。小屋前有一棵大松树，有一次出门散步经过松树的时候，女儿弯腰捡起了被风吹折的松枝。回家以后，她将翠绿的松枝修剪了一下，插在瓶子里。她问我美吗？她就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似的，在一旁笑嘻嘻的自己抢先回答起来。即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必须美起来。这是小说家柳莹在新出版的首部长篇非虚构随笔集《必须美》里写下的句子。作家柳莹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了那段特殊时光里的生命沉思。外部世界充满恐慌，而小屋内，他们用散步、插花、看电影、与小狗相伴的琐碎日常，给出了人在面对孤独与不确定时该如何坚定地活下去的答案。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次向内的回望。他写到外公外婆，写到几代女性的命运，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来路。柳莹最初给这本书的名字并不是必须美，而是爬满青藤的小屋。这个名字同样充满了诗意，也精准地描绘了她和女儿在森林里的生活场景。柳莹说，当时的处境其实和很多人一样，内心充满焦虑与不安。我的先生因为出差发高烧，被困在外面无法归来。我和13岁的女儿独自待在森林深处的小屋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何时好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那样的状态下，人的情绪很容易陷入慌乱、低落、无助。但我和女儿每天都会去森林里散步，女儿很喜欢自然，每天都会采一些树枝、野花回来，插在瓶子里装饰小屋。有一天，她一边插松枝，一边很自然地对我说，妈妈，即便是临时的小屋，我们也要美起来，必须美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被狠狠地触动。我开始想，森林里的小屋是临时的居所，可我们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临时的居所呢？世界的风总有一天会把我们轻轻带走，生命如此短暂，如此脆弱，所以每一天都显得格外珍贵。必须美书中插图必须美，并不是说只有生活顺遂时才去追求美，恰恰相反，它是在艰难、焦虑、等待的时候，依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依然安静地陪孩子看电影、讲故事，依然给他足够的爱与拥抱。它不是一种外在的装饰，而是一种精神指引。所以他放弃了爬满青藤的小屋这个诗意的名字，坚定地把书名定为必须美。在这本书里，柳莹记录了大量和女儿的对话，也回忆了很多小时候的故事，关于父母、外公外婆，那些充满温度的家族记忆。那段时间完全封闭，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社交，没有多余的人和事，离最近的康奈尔大学也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身边只有女儿，后来多了一只小狗。在那样极致简单的环境里，人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回到内心。必须美这三个字本质上是一种抵抗，抵抗生活的无奈，抵抗生命的无常，抵抗内心的焦虑。光和美本来是不存在的，是我们用思考、写作、真诚生活把它们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介入，你选择以美的姿态生活，就是对苦难最好的回应。就像柳莹所说，美是一个动词，是我们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迈向美的过程一定会经历痛苦，痛苦是必经之路，走过之后再回望，那些痛苦就会变成生命的养分。生活总有黑暗，而美就是黑暗的光，让我们有勇气向着光慢慢往前走。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60%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5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 99.0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 97%，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5: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 90%。
4: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补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5: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 1.0 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 5.0 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4: 广隆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湖好水托底。
5: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10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4: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5: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4: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轻时的爱情总有自不量力的美，这首歌恰恰与之相反，不从动，不巧事，不煽情，是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与娓娓道来。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扬释放，在钢琴与吉他的传统架构里，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中，激烈的情感被慢慢回放，电子音效的点缀与合成器制造出来的空间感形成互文，以反转情感疏离的暗涌，薛之谦变废为宝。
6: 我喜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没有世俗和争执，这样美丽的爱情才能被保存。爱情是随着世界的质感一起变化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慢慢地躲在希望里，变废为宝，也是一种向往。

我很喜欢三毛的一句话，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食指怎样紧扣，仍会漏走；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你

首歌写的故事里，讲述的是外表光鲜亮丽的女儿遭受委屈，只有在拨通妈妈电话的那一刻，才没有顾虑地哭出声。妈妈天生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她每次都能敏锐地察觉出你细微的情绪波动，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其实很多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可是无论怎么努力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会被家人一语戳破，然后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索性

论我们走了多远，都走不出对妈妈的想念。家永远是停泊的港湾。

0: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1: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2: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3: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4: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1: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5: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6: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8: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9: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10: 哇，我们早就

0: 新出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正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1: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0: 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1: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煮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的预包装野生菌干品。四是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应急常识365。
8: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9: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就在我要走的时候，你紧紧攥着我的手，

年纪越大越会明白，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后也终流于天真。但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

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如果你也听说。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牵过你的手，吻过你的唇，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只愿你平安喜乐，愿我们今生天涯永不再相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后我不会再炫耀身边有谁了，我怕他突然的离开会让我感到尴尬，我也不再期待谁是我的来日方长，我怕最后只是大梦一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69集。夜夹带着初春的寒风，让人分外眷恋能够遮风避寒的家。补好虽然国破家还在，复仇的火焰却一直在心中燃烧。他已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只有复仇才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就在大批难民进入桃山时，补好和阿丽也潜回了桃山，他们还是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当补好正在准备换上那件破烂的外套要出门时，阿丽捧着几个烧饼回来了。他急问，
9: 这么晚了大人要去哪里啊？
0: 补好头也不抬的，
10: 我去看看那些难民，犯罪若是失踪，他们肯定会集中在朱公庄园附近，说不定就能在那里找到什么机会。
0: 阿丽道，
9: 我跟您一起去。
10: 你不能去，你一去就会让人认出来，我化妆成难民没有人会注意。
0: 补好穿好衣服后，从案台上拿起一柄锋利的匕首，他凝视着匕首，心中默道，
10: 匕首啊，助我完成心愿吧。
0: 经过桃山的难民知道范蠡庄园失踪，便不断朝庄园涌来。范蠡庄园门外的灯光摇曳着，邹图氏与惠游忙了一天，正准备吃完最后一锅粥后回去给家人做饭时，又来了一批难民。看着他们那蹒跚的脚步，菜色浮肿的脸上漾满的饥饿和疲惫时，他们不忍心了。邹图氏对惠游说，
11: 你回去给他们做饭吧，我留下再煮一锅粥。
0: 惠游点点头，心疼地说，
11: 嫂子你先坐一旁歇歇，告诉下人们怎么做就是了。
0: 邹图氏长叹一声道，
11: 唉，比起这些逃难的人，咱们福气多了。
0: 说着他与下人重新生火煮粥，他一边煮粥一边安慰着那些逃难的老弱妇孺。 一个孩子饿得大哭，孩子母亲无计又无奈，他只好哄了又哄，孩子哭声更大。母亲心里一急，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邹图氏自己没生孩子，他对孩子格外心软，见孩子哭得可怜，便走过去搂起孩子安慰着。
11: 不哭，一会儿周主好了先给你。
0: 孩子果真不哭了，邹图氏站起身时眼前一黑，便倒在地上。下人们见状急忙围了过来，大呼着，
12: 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0: 孩子母亲扑身扶起邹图氏，感动的道，
13: 您原来是庄园的夫人呀，啊，我们还以为您是下人呢，这可让我们如何报答。
0: 下人们将邹图氏扶进屋里去了。孩子母亲走到炉灶前，对正在熬粥的下人说，
13: 我来帮着做点什么。
0: 其他难民见了，凡是还有力气走动的都围过来帮忙。此时范蠡他们打样归来，几个男人即刻接过难民手中的活，忙了起来。黑夜来临时，朱公庄园附近处处可见露宿野外的难民。吴好拄着一根棍子来到朱公庄园前，他见庄园旁的树林中，难民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斜靠树干，有的三五成群围坐着，就凑到一个汉子身边说，
10: 这个朱公富甲一方，自己每天山珍海味，却只施舍一点稀粥给咱们，这天下还有公平吗？
0: 旁边一位年过半百，显出几分儒雅的宋人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说，
14: 哼，人要知足啊，不是这点稀粥，不知要饿死多少难民呢。
0: 吴好正要说话，只见惠游带着婢女，每人抱着一卷麻布走来。他对难民们说，
11: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被子不够用了，这些麻布是我家少奶奶刚织出来的，你们就将就着先用它御御寒吧。
0: 惠游和婢女将麻布分发给大家，难民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是好。吴好生怕被惠游认出，他低着头装作瞌睡。惠游见他蜷缩着，便将麻布盖在他的身上。几天之后，方南再次来到麒麟宫，他拜见过西夫人后说，
15: 小民翻遍了各种偏方秘方，专为王子研制了一个药方，但要先调理好公子的身体才能下药。
0: 西夫人忧虑地问，
13: 这药方能管用吗？
15: 方南笑了笑道，若是娘娘愿意就试一试，若怕不妥就……
0: 西夫人为儿子的病已经访遍了天下郎中，知道此病已无什么灵丹妙药，只好有病乱投医。她叹息一声说道，
13: 那就试试吧。
0: 方南闻言拿出一剂药说，今日先将这副药煎了给公子喝下，小民明日再来看公子的情况。西夫人想让方南在宫中住一段日子，以便更好地观察王子的病情。方南也想在宫中多待一待，但他更希望能自由进出王宫，如此才方便救出惹儿。对西夫人留他住在宫中的提议，他略以迟疑说，
15: 娘娘的想法是小民想也不敢想的福分，可公子的药方需要一些奇特的药草配置，小民需要亲自去采，故此住宫里就不很方便了。
0: 西夫人点头道，
13: 说的也是，那就有劳先生每日进宫一趟了。
0: 方南躬身拜别着，这是小民的福分。雄鸡啼晓的时候，天空只透出一丝微光。惠游是习武之人，习惯早起，近日实在太累，他听到公鸡打鸣后还睁不开眼，可一想到邹图氏这几日已经累得脸色发青，加之前几日累得昏倒在地的情景，便躺不住了。他连忙起床来到厨房做早饭，可他刚生起火，邹图氏就进来了。邹图氏一见他就说，
11: 妹子，你这些天睡得少，多躺一会儿吧。
0: 惠游笑笑说，
11: 嫂子都累得晕倒了，还是你多歇歇吧。
15: 他们正推让着，莹莹舔着肚子走来了，她揉着睁不开的眼说，
12: 你们那么晚还在给难民熬粥，我还说早点起床做饭呢。
15: 邹图氏立即走向他，
11: 你挺着大肚子做事不方便，快回去，还是我跟你慧友姐来吧。
15: 慧友抢着说，
11: 莹莹织的那些布可派上大用场了，晚上天寒，那些难民用布遮遮身子也暖和多了。
15: 莹莹高兴地道，
13: 你们不让我做饭，那我就去织布了。
15: 邹图氏无奈地看着他，
11: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去吧，不要太累啊。
15: 两个女人看着莹莹转身离开，眼中都流露出一种母性的慈爱。廖掌柜来到陶朱公身后，他见了范蠡就说，
14: 主公啊，还是你棋高一筹啊，未雨绸缪，进了那么多粮食赚发了吧。我
15: 廖掌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4: 我粮站没货了，能不能从你库里进一些？
15: 范蠡对他拱拱手说，
16: 不是我驳老弟的面子，如今我的粮食不能卖啊。
15: 廖掌柜疑惑的道，
14: 莫非你还要囤积着等更好的价钱？
15: 范蠡无奈的一笑，
16: 如今大批难民涌来桃山，不知朝廷何时才会抚恤他们，我若将粮食卖了，他们不都得饿死吗？
15: 廖掌柜惭愧地说，
14: 哦，原来主公存着如此大的善心呐，那要多少粮食才救得了那些难民啊。
15: 范蠡说，
16: 救一个是一个吧。
15: 范蠡的一番话说得廖掌柜一时无言以对，半晌他说道，
14: 是啊，我们也该想想为救难民尽些力了。
15: 补好在客栈的房间里来回地走着，阿丽从他紧蹙的眉间看出他定是在琢磨着什么。阿丽问，
9: 大人，那些难民怎样了？
15: 补好说，
10: 难民嘛，还不是得了一点好处便感恩涕泪，时机还未到，等更多的难民涌来，主公庄园就会招架不住。
15: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看着阿丽说，
10: 我们分头去几个大的路口，先让范蠡庄园天天施粥，难民们听了肯定都会涌来，到时……
15: 阿丽说，
9: 好，我蒙好脸咱们就去。
15: 一个腰背佝偻走路艰难的人歇在路边，一群难民从他的身旁走过时，他蹒跚着上前问道，
10: 你们知道朱公庄园在哪吗？
15: 远来的难民个个摇头，他提醒说，
10: 听路经这里的难民说，桃山朱公庄园有大户施粥啊。
15: 难民们听了个个脸上显出喜色，
17: 那我们就打听着奔那儿去吧。
15: 佝偻人说，
10: 我看到很多人都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你们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15: 难民们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去，佝偻人坐在路旁等着为下一波难民指路。山风吹拂着他散乱的头发，那冷峻的脸上爬满了被仇恨扭曲的纹路。秦国雍城草药铺，伙计陶凹提着一只羊胆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说，
18: 三掌柜，羊胆谋来了。
15: 方南欣喜地看着那血迹未干的羊胆说，
9: 羊胆是有了，可要去哪里谋蜂蜜呢？
15: 陶凹灵机一动，
18: 哎，我听房东伙计说过，他伯父就是在深山养蜂的，我跟他很熟，可以托他去取些来。
15: 方南连忙说，
9: 好好，陶凹就是有办法，你快去找他，请他尽快去找他伯父，越快越好。
15: 陶凹正要出门，方南说，
9: 还是我去找他东家说吧。
15: 方南来到雍城之后，按照范蠡的药方给房东的两个儿子悉心治病，如今已大见好转，因此房东对方南感激涕零。
0: 方南将此事一说，房东自是满口答应说，
10: 哈哈、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儿，我即刻打发他去。
0: 当日下午，房东就打发伙计去找他伯父了，方南还是不放心，便让陶敖与伙计一起去了。一时一脸疑云的从外面走进商铺，范蠡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他一面安排了子规支应着店里的生意，自己随一时进到仓库。一时说，
10: 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都在外面打听着周公庄园，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16: 是啊，难民们好像都在朝着周公庄园而来，幸好咱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如此一来，这些难民总算还能有一口热粥救命啊。
0: 一时思虑着，
10: 我不是担心难民多，我是担心这里没有账。
16: 要么干脆让山儿站在路口为难民指路吧。
0: 一时点头道，
10: 我也打发人去各个路口查看，看看那些难民是怎么知道的周公庄园。
0: 范蠡想了想说，
16: 难民们容易扎堆，特别是有施粥的地方更是如此，只是此事确实蹊跷，我们又没宣扬，他们怎么会都找到这里来呢？
10: 是啊，就像上次火灾一样，我担心有人在暗中算计咱们。
0: 范蠡果断地说，
16: 你安排一些身强力壮的伙计守住仓库。
0: 此时一时派去路口探听情况的伙计回来了，他说听路口一个难民说，那些到过周公庄园的人都在沿途宣说周公庄园慷慨施粥，所以他们便一路打听着奔这里来了。范蠡与一时对视一眼后说，
16: 你快去安排一下，不能让人趁虚而入。
0: 正在商铺门前整理山货的阿牛见一时调人守粮仓，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自告奋勇的道，
10: 二掌柜，我随你去。
0: 黄昏时分，周公庄园附近到处挤满了难民，他们或坐或躺，大有安营扎寨的势头，夕阳的余晖抹在他们身上，好像到处孕育着一种不安的征象。陶朱公提早打烊，范蠡在难民中转了一圈，他细心地向难民询问各地的情况，难民们不知他的身份，纷纷诉说着家乡的灾情。转眼天已大黑，一阵寒风吹来，范蠡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他来到施粥棚，问邹图氏说，
16: 家里还有多余的御寒物品吗？
0: 邹图氏为难地摇摇头，
11: 都拿出去了。
0: 范蠡沉思片刻，抬脚走了出去，邹图氏在后面说，
11: 大哥，回去吃饭吧，会友已经回家做饭了。
0: 范蠡头也不回地说，
16: 你们先吃，我出去有点事。
0: 范蠡跨马夜奔陶令府，陶令见了范蠡一惊，
10: 主公这么晚来见本官，可有大事？
0: 范蠡形色凝重地点点头道，
16: 是的，天下大旱，饥民流离，他们日忍饥寒，夜熬风霜，请大人上书朝廷救济灾民，以免引起不测呀。
0: 陶令忧心忡忡地道，
10: 我也正为此事忧虑啊。
0: 他转过头说，
10: 本官昨日就已上书，听说周公庄园已为难民施粥多日，此乃难民之幸，本府之幸啊。主公若有事需要本官协助，尽管说。
0: 范蠡沉吟着说，
16: 主公庄园云集难民无数，虽每日施粥，却难安饥饿之心呐。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抢粮劫舍之事便在所难免了。
0: 陶令即刻起身，
10: 凡事预则立，走，我们一起去见葛总兵。
0: 陶毅兵营将帅帐中，葛总兵正在喝闷酒，忽闻传令兵通报陶令来访， 连忙迎了出来。一见朱公同来，连说：
14: 啊，司马贤弟，朱公，稀客，稀客呀！
0: 自从与朱公桃山对弈之后，葛总兵对朱公甚为钦佩，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与朱公一决胜负。今夜见陶令与朱公来访，显得分外高兴。他将陶令和朱公让入帐中。陶令见了岸上的酒尊，打趣地说：
10: 葛兄好兴致啊，竟在自饮自酌啊。
0: 葛总兵摇头叹息道：
14: 哎，余弟也是借酒消愁啊。
0: 范蠡道：
16: 葛大人有何不解之事啊？
0: 葛总兵诉苦说道：
14: 饥荒之时还要招兵筹粮，你们说这可从何下手啊？
0: 陶令道：
10: 葛兄的烦心事还是先搁一下吧，周公前来是有要事相商的。
0: 葛总兵连忙说：
14: 好好，主公有话请讲。
0: 范蠡说：
16: 近日灾民大量涌入桃山，鄙人自然不能不广设粥棚，以己绵薄之力为灾民们充饥，可又担心灾民太多，一时照顾不周，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怕要出意外啊。
0: 葛总兵连连点头道：
14: 本帅能做什么，请二位吩咐。
0: 陶令道：
10: 本官也连夜上书朝廷，催促王府开仓赈灾。
16: 李庄园会一直施粥，安置灾民临时落脚。
0: 葛总兵道：
14: 那本帅就派兵四处巡视，维持

0: 走吧，我送你出去。
1: 方南无可奈何地跟在他后面，突然他看到一座院子里有个女人很像惹儿，便朝他招招手，那女人却不肯朝他这边看一眼。方南故意蹲下提鞋，护卫回过头来不耐烦地催他，
0: 你倒是快些走啊。
1: 方南指指自己的鞋说，官爷，您有事忙去吧，我知道怎么走了，昨天还经过此处呢。
0: 我还是送你出宫吧，我的差事就是清除宫里的闲杂之人。
1: 方南道，我每天都要来的，你哪有这么多功夫送我。
0: 别废话，赶紧走。
1: 方南无奈只好磨磨蹭蹭地走出宫门。一只小鸟欢叫着飞进了月宫，喜鹊和两个婢女见了笑笑闹闹地赶紧关了门窗，他们拿着扫把棍子追赶着，小鸟惊吓地四处扑腾。就在小鸟被追得精疲力竭地快要被他们抓住时，惹儿放下琴弦将门打开。喜鹊看着飞去的小鸟遗憾地说，
2: 哎，姐姐为何开门？我们眼看就要抓住他了。
1: 惹儿艳艳地道，
2: 咱们有家难回，是没办法，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呢？
1: 说着他走到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惊飞的小鸟，心中愁思缠绕。喜鹊也跟了出来，他踮起脚朝外看着，惹儿问，
2: 你在看什么？
1: 喜鹊惊喜地道，
2: 我好像看到有个人在朝咱们招手。
1: 惹儿连忙朝外面看了几眼，却什么人也没有。他走出院子，四处张望着，只见前面拐弯处有两个人，已经越走越远。惹儿对喜鹊说，
2: 你看花眼了吧，什么人会朝咱们招手？
1: 喜鹊不好意思了，
2: 是，我是没看得很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及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深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沅江县闻讯而动，327名群众安全转移避险。豫西多地烤烟遭冰雹突袭，政企联动快速定损理赔。7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深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请听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正昆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15规划和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两区两城发展定位，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步调一致，真抓实干，把学习宣传成效转化为推动豫西现代化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贯彻落实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深入践行四有要求，以焦裕禄为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忠诚之魂，厚植为民情怀，勇担发展重任，永葆清廉本色，努力成为焦裕禄式的优秀干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即将进入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形势严峻，要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深化隐患排查，做实应急救援各项准备。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豫西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

0: 现代化强势建设工作方案，强调要建立统筹推进机制，谋划储备好项目，用足用好专项资金，持续推出重点场景，不断深化科技应用。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玉溪市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步调一致，锚定打造滇中数据服务集聚地和三年阶梯发展的目标，补齐算力、载体、人才、市场主体等方面短板，严守数据安全合规底线，做实做强玉溪标注产业品牌。会研究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消耗有关事项。会议对近期要抓好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考烟生产、开发区问题整改、一老一小关爱服务等重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9号，沅江县迎来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汛情，沅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部署，果断行动，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顺利完成172户327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目标。请听报道。
2: 纳诺乡是此次转移避险的重点区域，当天乡村组干部群众闻令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转移行动紧张有序展开。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18户群众受滑坡风险威胁，在外务工人员完成报备后，13户28人全部安全撤离。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村民们都很感动。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村民：
3: 大雨嘛，我们村书记全部，我们组长全部都，我们一起行动嘛，一家一户的叫去叫了，所有的人来了，走的该走的这些全部都走了。
2: 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4: 我们村上有一对一的包，这样的村上的这边的工作人员呢是包保，就是包保这个老人，然后呢把他这个老人扶了、牵了，或者是用人背啊，这样的话呢就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2: 入汛以来，沅江县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当天收到气象预警后，沅江县提前13小时安排部署转移工作，及时会商研判，重点明确防御区域及转移人群，打破等雨来再转移的被动模式。1600余件防汛物资提前下拨乡镇，49顶帐篷、38张折叠床、15床棉被调拨到重点防御乡镇，各类隐患高风险村组提前搭建好帐篷安置点，并安排人员驻守，同步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4: 转移上来以后，我们又怕他这个返回嘛，这种的话呢，我们又24小时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同吃同住，一个呢就是给这些村民有一个信心啊，对我们的党还有这个我们的政府部门呢，树立了一个威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跟他们谈谈一下这个家常。安抚一下人心，啊，这样的话呢，就利于后期的工作，交警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呢，就更好开展。
2: 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沅江聚焦全县16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45个山洪预测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6月29号当天，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27人次，实现零伤亡的目标。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5: 6月29日当天呢，我们是全县的总共下沉了256名的这个县乡干部到一线，然后呢，对这个涉险区的群众呢，172户327人呢，进行了安全的这个转移避险。
1: 7月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席卷江川区江城镇陈家湾村。正值生长关键期的千亩烤烟惨遭重创，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与保险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用2天定赔、绿色理赔的实际行动，让受灾烟农吃下定心丸。请听报道。
2: 在陈家湾村村民赵培顺的烟田里，记者看到烟叶被冰雹打得千疮百孔，部分烟株拦腰折断。
6: 我家们那栽的什么？栽的什么吗？这下水灾嘛，基本上全部水灾了，有成都不同的啊。
2: 赵培顺说，天灾无法避免，但好在他家购买了烤烟种植保险，能够减少一些损失。
6: 保险公司了嘛，加上镇上村委会过去呢，他们共同的来看厉害了吧，看厉害了嘛，全部村上了嘛，村上能在具体的落实面积啊，落实这个水灾的这个状况，根据水灾的情况了嘛，最后来定损，定损以后最后来达到赔付。
2: 江城镇共有14个村社区种植烤烟，种植面积10000亩。此次冰雹共造成陈家湾、白家营、云岩、黄营4个村委会种植的烤烟不同程度受灾。江川区江城镇副镇长李毅：
7: 发生这个冰雹灾害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呢，组织村组干部呢，第一呢是报告我们这个烟厂噶，向保险公司对接这个抽烟的情况。第二一个呢是组织我们烟做好我们这一个烟农的这个思想工作，对吧？要问候这个我们群众的一些思想，对吧？第三呢是我们几个呢点早先呢就组织我们村组干部部分的村民代表等烟，对我们水灾的面积的核实，对吧？我们保险公司来核实以后呢，国家水损情况呢进行这个登记排查。
2: 与政府同步行动的还有烤烟种植保险的承保方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心支公司。灾情发生后，公司迅速启动灾害应急预案。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支农险经理杨顺卫：
8: 我们公司的话是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查勘人员来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初勘，完了以后的话，我们会又第二天的话，我们也组织了全市，调动了全市的一个人员、车辆以及无人机等这些设备的话，来到我们这个受灾现场，逐一的核实我们的这个地块。
2: 传统人工查勘需要逐块丈量、逐株清点，效率低且误差大。采用无人机航拍加一农险客户端的科技赋能手段，不仅提升了查勘精度，更大幅压缩了定损时间。仅用2天，公司就完成了陈家湾村全部烤烟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的核定工作。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支农险经理杨顺卫：
8: 我们公司的话也开通了这个理赔的一个绿色通道，简化这个流程，然后做到一个快查快定快赔，做到应赔尽赔。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应的我们的保险条款，对应的根据这个烟叶的受损程度来进行一个理赔。
2: 近期澄江市海口镇华宁县宁州街道种植的烤烟也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农业、烟草、保险等部门正抓紧查勘，有序定损理赔。针对近期烤烟可能面临的冰雹、洪涝以及风灾等多重风险，市农业农村局烟草产业服务工作专班也及时向广大烟农发出提醒。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烟草产业服务工作专班工作人员：
9: 第一点呢，是要做好灾前的防范，大家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种防范。第二呢，是及时开展自救，对于洪涝地块呢，要及时疏通沟渠，抢抓田间排水；对于冰雹和风灾的，要及时抢收比较有价值的烟叶，然后尽可能减少损失。第三点呢，是及时报案理赔，如果发现受灾，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积极配合做好查勘核验损失。第四点呢，是要做好灾后的改种，尤其是对于绝收的地块，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农作物进行改种。
1: 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中药材产业的兴起，离不开全组的10名党员。从最早率先下地种药，到带着群众一起干，党员们的示范带动，是这片药园里最关键的那粒种子。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老庆小组，看党建如何引领当地的中药材产业发展。
0: 老庆小组10名党员，人人都是中药材种植户。小组长张正兴说，最初很多群众不愿意种，党员们就先带头干，用实际行动打消大家的顾虑。
6: 当然还是要有个带头作用的，所以这个中药材我们是这样，我们就是带动了老庆人民，我们全部都是种上中药材，我们只要家家户户的支付上了，我们即使与大家这个你叫我叫你，我们都是这个技术方面大家都学会啊。
0: 老党员汤道伟回忆， 当年几个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的就是如何带头，如何带动群众。这一决定把整个小组领上了致富路。
10: 开会就是我们谁去答应，谁去带动群众，那种环境。我们从那个也从我，我们老青就党小组是，也起到很好的作用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些东西都也去团结。老青小组上有什么问题都是互相商量协调就解决了。
0: 张红华是最早一批重要的党员，他不仅率先探路，还把技术和销路一并带给了村民。
11: 从我发现这个中药材以后，就我种了也成功以后，我把我的技术推广给我们农户，他们也相当于相信我，我们还要帮他们销售。外地老板引进来就我们平起平坐，中间商量那个差价没有。我们每年就10月份到1月份之后中间开始挖卖，都是老板合同的，我们订好了。
0: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党组织和党员们的带动下，村民们的顾虑一点点打消。
12: 他们毫无保留地把种植技术和这个销售渠道成功带入了我们这些村民。通过这些党员带动之后，我们家家户户都赚到了钱。我感觉这些党员挺好的。
0: 如今，老庆小组逐步形成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中药材产业走上规模化、标准化的道路。未来，小组还要继续扩种野三七、万寿菊等多个品种，让这条致富道路走得更宽更远。
13: 从一户带一户到全村种药材，从党员带头干到群众主动跟着干，老庆小组用重楼、黄金等中药材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发展道路。他的故事正在成为更多山区村寨的参照与启示。
1: 7月11号，滇超联赛冠亚军决赛在拖东体育场重磅开赛。赛场内外，淤溪元素格外亮眼，非遗市集展示本土匠心，拉歌方阵秀出淤溪精神，聂耳故乡的文化气质在巅峰赛场留下独特印记。请听报道。
2: 决赛开赛前，逐梦彩云南非遗燃绿荫的主题市集在拖东体育场北门热闹开市。玉溪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不少球迷驻足。玉溪华宁宁州陶参展商：
14: 我们带了这个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瓦猫，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华宁陶的代表釉色孔雀楠，很多人过来了解咱们的这个华宁陶文化。
2: 球迷：
15: 比较有云南特色，然后的话也比较有独特性，比较小众，相对于来说什么东西的话都比较独一无二。
2: 除了华宁陶，滇瓦紫砂同样赚足了眼球，不少球迷当场选购，甚至有网红博主主动上门洽谈合作。玉溪市滇瓦紫砂工艺厂参展商：
16: 我们遇到了很多球迷嘛，一下子就跟我挑了很多产品，最大的收获了一个在我们云南做直播的网红大咖，下一步跟我们合作。
17: 很不错，我觉得从这个工艺还有用材用料方面都比较独特吧，有创意。
2: 赛场内玉溪元素同样闪耀，当天下午6:30开场文艺表演启幕，全省16个州市的拉歌方阵轮番表演，身着橙色队服的玉溪方阵格外醒目，310名来自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和资深球迷精神抖擞，以整齐有力的舞蹈动作倾情演绎《征途》《毕业歌》，让现场34,366名观众在足球激情中感受聂耳故乡独有的文化底蕴。玉溪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18: 我们这次彩排呢，一共是用了7天的时间，然后希望通过这次表演能让云南人民看到我们玉溪的特色，为滇超加油。
2: 玉溪市文化馆馆长马一雄：
19: 我们选择了2首歌曲，其中呢，毕业歌呢是聂耳的经典作品，充分彰显玉溪红色文化底蕴和城市文化标识。第二首歌呢是征途，它旋律昂扬，节奏鲜明，高度契合足球赛事拼搏奋进的赛场氛围，欢迎大家周末到玉溪看比赛。
2: 当晚，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以赛季18连胜的成绩强势夺冠，滇超联赛完美收官。看台变舞台，这个赛季玉溪不只是滇超联赛的参与者，更是城市文化的展示者。内模楚德成已在省级赛事大舞台上留下了 专属印记

0: 7月9号，刘良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项目下基层千县万乡计划示范点揭牌及技术推广交流会在峨山县人民医院举行。作为千县万乡计划在全省设立的第三个玉溪市首个示范点，它的落地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促进山区群众中医药健康。请听报道。
1: 交流会上，院方代表介绍了医院整体发展情况及风湿与疼痛三连续灌疗法的临床运行情况。专家工作站代表讲解了千县万乡计划在全国的推进情况及下一步规划。随后，双方签署基层合作协议，并共同为示范点揭牌。揭牌仪式后，与会专家实地参观了院区标准化诊疗区域，并开展研讨交流。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刘良院士专家工作站指导专家张小梅，
2: 用我们的专业技术知识来培训我们的县医院的医生、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或者村卫生所的医生，把中医药适宜技术三系灌疗法呢推广到我们的基层，来服务我们许多慢性疼痛的患者。
1: 峨山县医健集团理事长何海明，
3: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这一块的话，把我们基层的医师骨干培训了以后，就可以把这项技术落地到我们的最基层，让我们的广大群众就在家门口享受到这个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1: 据了解，该示范点落户后将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促进县域疼痛专科建设，聚焦群众肩颈腰腿痛、风湿痹痛、骨伤后遗症等各类急慢性疼痛，开展针对性治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0: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5: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4: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

0: 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6: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6: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6: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九部消防车，我是二名指战员。

0: 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两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9: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9: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5: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9: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 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老时间我们又准时相约，我是方言。作家邱华栋出生于新疆，他14岁写诗，16岁发表作品，18岁免试进入了五大中文系。这样的文学奇才，到50岁左右，却隐隐觉察到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变化。他突然发觉自己心中对新疆、对西域一直都有着难以自拔的感情。他热爱这里的人文历史，对这里的故事感到好奇和喜爱，于是他的创作也转向这片神奇的土地。他最新出版的小说《敦煌变》，从735个莫高窟洞窟中精选10个，用手串式的结构把千年历史写成了10个既独立又相连的故事。非虚构的洞窟写实加虚构的人物命运，让你在纸页上就能走进这些洞窟，感受那些壁画背后活生生的人。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邱华栋和他的敦煌宇宙，一起感受这部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的魅力。

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的昌吉市，父母是支边青年，上世纪50年代从河南来到新疆。生在新疆，自然会对那里的山川风物、人文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写作开始的很早，14、15岁就开始写，后来到武汉大学读书，199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很多朋友问我，白天那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写了几十本书，累计1000多万字？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热爱。你热爱一件事，就会不自觉地投入很多精力去做。刚到北京时，我对这座城市90年代的变化特别感兴趣。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刚冒出来，我晚上在那儿坐着，一晚上就能写出一个短篇小说。城市变化的气息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但是随着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对环境的敏感会慢慢淡化。我的写作也逐渐从都市文学转向了对历史的兴趣。我1969年出生，到了50岁左右，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少年站在天山脚下，远远看着巍峨的博格达峰。那个少年显然就是我自己。醒来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50岁的人，但也突然觉得我好像有了能够书写新疆历史的能力。此前我做了很多年的积累，用几十年的时间在看西域历史地理的材料，家里大概有2柜子、1000多册相关的书籍，有的非常枯燥，包括2000年来的各种史料、地方志、植物志、河流传记，还有关于敦煌的书也有很多，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只是不自觉地一直在读。有一天，新疆的朋友给我寄了一箱石榴，我拿着石榴想起了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句话。但作为一个食物，石榴到底是什么结构？我把每个石榴都打开来看，发现它有6到8个子房，每个子房里边有几10颗石榴籽，最少的一个石榴有200多颗籽，多的有600多颗。有人可能会说，这作家是不是挺无聊的，石榴不吃还要数籽？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每写一本书都要确立一个作品的结构，写小说也好，搞任何艺术创造，必须有一种创新的东西吸引你。如果躺在舒适区里写那些没有形式感的作品，对我来说不好玩。看到石榴的结构以后，我一下子感觉积累了30年的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所有材料在我脑子里瞬间就活了。这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天开车带着老婆回老家，突然想到了《百年孤独》里的第一句话，然后掉头就回家写作，用了8个月就把《百年孤独》写出来了。对作家来讲，灵感很重要，我的灵感就来自于石榴。从2018年到2023年，我用了6年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空城计》。这部小说就是以石榴的结构写成的，6个部分对应石榴的6个子房，再加一个后记，形成了1、2、3、4、5、6、7的结构。书于202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印了很多次，在纸质销量下滑的阶段还挺难得的，也获得了年度中国好书。写完《空城计》后，我觉得意犹未尽，又从中长出了2部新作，一部是《秋词长歌》，另一部就是《敦煌变》。我从上大学本科时第一次去敦煌，之后一共去了10次，每一次身份都不同，游客、记者、作家、论坛嘉宾。
每一次都加深对敦煌的理解。但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去了敦煌，在洞窟里转一圈就出来了，不知道壁画到底画的是什么。敦煌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季羡林先生说，敦煌是四大人类古代文明的交汇之处，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一般读者很难进入它那丰富复杂的佛教世界、历史空间和军事文化作用。所以我想用小说来呈现敦煌。我选择了十个洞窟，把敦煌从西晋到宋代1000年的开窟史以点带面的串起来。这部小说的结构像是一个手串，十颗珠子，第一颗和第十颗颜色相同，形成呼应。小说中有一个女子叫赵娉婷，她在第一窟出现，到第十窟时，一个现代女子又出现了，名字是一样的。历经千年流转，同一个姓名的女子，她们的命运都与敦煌有着至深的联系。在这部小说里，我解答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敦煌的壁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干壁画和湿壁画两种画法有什么区别。我通过小说中敦煌画师带徒弟的情节呈现出来，还有敦煌的壁画有没有草稿，这些东西都在小说里有所体现。另外，敦煌在唐代后期有一段140年的历史，叫归义军时期。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敦煌当地的汉族政权张议潮、曹议金等人把吐蕃人赶走，把河西11州的地图绕过吐蕃占领区送到了唐代中央政府，说这里还是我大唐领土。当时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已经是元气大伤，但一听说敦煌还是大唐领土，非常激动。这段历史我用武侠小说的方式来呈现，第八窟写了一个刺客的故事，这个窟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归德窟，里面有著名的张议潮出行图，我在小说里详细描绘了他出行的威风场面。我内心追求一种小说的美学感觉，叫做轻易，这是卡尔维诺在他的讲座里提到的，轻易就是要像羽毛一样轻轻地飘起来。敦煌这么重大的文化遗产，我想用想象力让它轻易地飘起来，非常友好地请读者进入十个洞窟。敦煌变是一本友好的书，是一本充满了飞翔感和动感的书，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读完之后进入的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和情感的敦煌，而不是一个死掉的文化遗产。它是跟2000多年来无数人的生命，他们经过敦煌时发生的故事紧密相关。

0: 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朋友们，继续来分享美文，接下来想和大家聊一聊孤独这个话题，共同来分享孤独深处，欢喜成灾。

生活在拥挤的都市里，孤独一词仿佛成了现代人的代名词。就像英国女作家奥利维亚·莱恩所说，孤独是个人的体验，也是群体的困境。我们常常对孤独有着抵抗，有着惧怕，尝试以各种方式逃避孤独。可在深夜里独处时，喧哗间，孤独又总会与我们不期而遇。林清玄说，世人在提到孤独一词时，往往含有同情和怜惜，如同雾里看花，对孤独一词有着谬误。我们看群树成林固然是美，但孤树挺立于园中又何尝不美？我们看白鹭群栖固然是美，但独鹭潜行溪畔又何尝不美？群鸾叠嶂是美，一山又何尝不美？孤独时，景物尚能呈现出如此的美感，人又何尝不能？我们常常将凡人的寂寞与哲人的孤独混为一谈，但真正的孤独不是常人的寂寞，它是一种深入自己、持续若干时间、没有别人摄入的意识状态。孤独之人往往拥有极大的宁静，也拥有着特殊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蒋勋说，孤独不是要消解，而是要完成。我们在面对孤独时，常常会有三种层次，而这三种层次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喜欢独处的人，孤独时会感到痛苦与不适；习惯了孤独的人，能够跟孤独和平共处；而真正懂得孤独的人，能够玩味孤独，欣赏孤独，并在孤独中获得更自在的人生。爱因斯坦就是一个玩味孤独的人，他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快乐是孤独的愉悦。孤独并非意味着寂寞，它反而会愉快地把人带入到一种知识的境界。孤独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拆开来讲，孤是王者，独是独行，孤独意为欲为王者须先独行。但自古以来，人们惧怕孤独，从未走进孤独的深处，只是浅浅地尝了一口孤独，便觉得滋味苦不堪言。而那些真正走进了孤独深处的人，却体会到了逍遥自得，欢喜成灾。作家白落梅说，红尘陌上独自行走，绿萝拂过衣襟，青云打湿诺言，山和水可以两两相望，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那个时候，只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但若我们一直站在凡人寂寞的姿态上去看待哲人的孤独，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孤独深处是一种寂静又自由的状态，常常被那种孤独深处的美所吸引，没有多余的念想，只有与自己与万物相识的快感。孤独深处的世界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是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周末时喜欢午后独自去林中散步，像是赴一场约会，与自己，也是与自然的约会。散到深处时，会进入到与万物对话的时刻，现实变得模糊，时间变得缓慢，一片叶子的摇动，一朵花的芬芳香气，都可以感知得很清晰。这个时刻，内心总会产生一种深沉的平静和极大的欢喜，这种欢喜是长久而安定的。突然明白了为何世人不懂孤独，是因为那些身居孤独的人无法将这种感觉描绘出来。
就如寒山禅师所说，无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蒋勋曾在孤独六讲中写道，孤独和寂寞不同，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一个人守着孤独，终会找到真实的自我，真正的自由也往往在孤独中诞生。当一个人学会独处，便可获得生命的圆满，虽处孤闷也得自在，虽诉孤寂也得自洽，虽游孤境也得自由。圆满之境并非遥不可及，它可以是独处时的一杯茶、一缕烟、一幅画、一件古物。君子寓意于物，它让我们孤独在至微的境地中澄怀观道，直探生息的本源。林清玄每天都会在书房中独自待一段时间，有时写作，有时读书，有时候他什么都不做，任凭想象力在安静地飞驰。有时候回想自己曾背过的诗，有时候回到童年家门前的小河，有时候打开朋友送来的酒，一个人小酌，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日常中玩味孤独。真正的孤独者，也绝不是要找一个僻静的角落才能来实现自我的孤独，而是不管在哪里，他都是一片沙漠中的托钵僧。就像一个老者在嘈杂房间的一角静静地写字画画，凝视着鱼缸中的鱼，心无杂念，旁若无人。那是一种将散逸于外部事物之中的眼光引回内心世界的专心致志，那是一份心境和平的自给自足，清明安和而无所外求的怡然自得。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与孤独深处相遇。

0: 朋友们，不少人在深夜漫无目的地翻看手机，莫名被空虚裹挟，整日奔波忙碌，被日程与琐事填满。可是静下心来，总会发觉生活空洞乏味，找不到内心的归属感。想要活得出彩，不必坐等外界送来温暖与光亮，学着顺应自身的节奏，踏实沉淀，慢慢活出独有的模样，才是生活的最优解。自然里的草木从不会纠结于外形好坏，不在意旁人喜不喜欢，他们只顾扎根泥土，汲取养分，顺着四季自然生长。旷野的花草无人驻足欣赏，峭壁的绿植缺少世人的夸赞，依旧自在地生根开花，不被外界的眼光捆绑，专注自身成长。这份通透的生活态度，恰恰是当下很多人缺失的。不少人困在世俗标准里，被旁人的节奏裹挟前行，职场里被各类考核指标束缚，日复一日重复紧绷的生活，困在既定框架里勉强度日。有人及时跳出固化的生活模式，舍弃高强度的职场环境，从喜欢的小事入手，经营一方小小的空间，褪去世俗定义的成功标签之后，慢慢发觉不用活成旁人期待的模样，用心打理日常，深耕喜好，日子反倒是踏实丰盈。当下海量信息充斥日常，各类社交内容不断扰乱心绪，很多人不自觉地陷入攀比，盯着别人的生活，刻意修饰自己的日常，忙着在人前打造光鲜的人设，却很少静下心来感受真实的生活，总在对标别人的进度，纠结自己落后与否，在无休止的对比里不断内耗，慢慢弄丢原本的生活步调。全身心投入喜爱的事，沉浸其中，忘却时间流逝，便是最舒适的生活状态。抛开外界的杂音，不再被多余的评价左右选择，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不用强行迎合周遭的期待。人生如同草木生长，花期各有早晚，成长快慢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境遇顺利本就是常态，无论身处何种环境，稳住自身节奏，深耕内在，专注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不盲从，不攀比，守住内心的节奏，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中，慢慢活成舒服自在的样子。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3: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4: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2: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3: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5: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 添光彩。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沅江县闻讯而动，327名群众安全转移避险。豫西多地烤烟遭冰雹突袭，政企联动快速定损理赔。7月1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请听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正昆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15规划和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两区两城发展定位，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步调一致，真抓实干，把学习宣传成效转化为推动豫西现代化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贯彻落实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深入践行四有要求，以焦裕禄为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忠诚之魂，厚植为民情怀，勇担发展重任，永葆清廉本色，努力成为焦裕禄式的优秀干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即将进入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形势严峻，要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深化隐患排查，做实应急救援各项准备。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豫西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工作方案，强调要建立统筹推进机制，谋划储备好项目，用足用好专项资金，持续推出重点场景，不断深化科技应用。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豫西市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步调一致，锚定打造滇中数据服务集聚地和3年阶梯发展的目标，补齐算力、载体、人才、市场主体等方面短板，严守数据安全合规底线，做实做强豫西标注产业品牌。会研究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消耗有关事项。会议对近期要抓好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考烟生产、开发区问题整改、一老一小关爱服务等重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29号，沅江县迎来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汛情，沅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0: 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部署，果断行动，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顺利完成172户327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目标。请听报道。
1: 纳诺乡是此次转移避险的重点区域，当天乡村组干部群众闻令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转移行动紧张有序展开。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18户群众受滑坡风险威胁，在外务工人员完成报备后，13户28人全部安全撤离。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村民们都很感动。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村民：
2: 大雨嘛，我们村书记全部，我们组长全部都我们一起行动嘛，一家一户的叫去叫了，所有的人来了，走的该走的这些全部都走了。
1: 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3: 我们村上去一对一的保这样啊，村上的这边的工作人员呢是包保，就是包保这个老人，然后呢把他这个老人扶了、牵了，或者是用人背啊，这样的话呢就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1: 入汛以来，沅江县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当天收到气象预警后，沅江县提前13小时安排部署转移工作，及时会商研判，重点明确防御区域及转移人群，打破等雨来再转移的被动模式。1600余件防汛物资提前下拨乡镇，49顶帐篷、38张折叠床、15床棉被调拨到重点防御乡镇，各类隐患高风险村组提前搭建好帐篷安置点，并安排人员驻守，同步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3: 转移上来以后，我们又怕他这个返回嘛，这种的话呢，我们又24小时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同吃同住，一个呢就是给这些村民有一个信心啊，对我们的党还有这个我们的政府部门呢树立了一个威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跟他们谈一下这个家常，安抚一下人心啊，这样的话呢就利于后期的工作交警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呢就更好开展。
1: 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沅江聚焦全县16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45个山洪预测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6月29号当天，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27人次，实现零伤亡的目标。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4: 6月29日当天呢，我们是全县的总共下沉了256名的这个县乡干部到一线，然后呢对这个涉险区的群众呢172户327人呢进行了安全的这个转移避险。
0: 7月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席卷江川区江城镇陈家湾村，正值生长关键期的千亩烤烟惨遭重创。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与保险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用两天定赔、绿色理赔的实际行动，让受灾烟农吃下定心丸。请听报道。
5: 在陈家湾村村民赵培顺的烟田里，记者看到烟叶被冰雹打得千疮百孔，部分烟株拦腰折断。
6: 我家们那栽的什么？栽的什么嘛？这下水灾嘛，基本全部水灾了，有程度不同的啊。
5: 赵培顺说，天灾无法避免，但好在他家购买了烤烟种植保险，能够减少一些损失。
6: 保险公司了嘛，加上镇上村委会过去呢，他们共同的来看厉害了嘛，看厉害了嘛，他们村上了嘛，村上能够具体的落实面积啊，落实这个水灾的这个状况，根据水灾的情况了嘛，最后来定损以后最后来达到赔付。
5: 江城镇共有14个村社区种植烤烟，种植面积1万亩。此次冰雹共造成陈家湾、白家营、云岩、黄营4个村委会种植的烤烟不同程度受灾。江川区江城镇副镇长李毅：
7: 发生这个冰雹灾害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呢组织村组干部呢，第一呢是报告我们这个烟长噶，向保险公司对接这个出险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是组织我们烟做好我们这一个烟农的这个思想工作，要问候这个我们群众的一些 事情的。第三的时候，我们几个呢点赞声呢就组织我们村组干部部分的村民代表等人，对我们水灾的面积的核实，啊，我们保险公司来核实以后呢，国家水损情况呢进行这个登记排查。
5: 与政府同步行动的还有考验种植保险的承保方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心支公司。灾情发生后，公司迅速启动灾害应急预案。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支农险经理杨顺卫：
8: 我们公司的话是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查勘人员来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初勘，完了以后的话，我们会又第二天的话，我们也组织了全市，调动了全市的一个人员、车辆以及无人机等这些设备的话，来到我们这个受灾现场，逐一的核实我们的这个地块。
5: 传统人工查勘需要逐块丈量、逐株清点，效率低且误差大。采用无人机航拍加一农险客户端的科技赋能手段，不仅提升了查勘精度，更大幅压缩了定损时间。仅用两天，公司就完成了陈家湾村全部考验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的核定工作。中国太保产险玉溪中支农险经理杨顺卫：
8: 我们公司的话也开通了这个理赔的一个绿色通道，简化这个流程，然后做到一个快查快定快赔，做到应赔尽赔。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应的我们的保险条款，对应的根据这个烟叶的受损程度来进行一个理赔。
5: 近期澄江市海口镇华宁县宁州街道种植的烤烟也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农业、烟草、保险等部门正抓紧查勘，有序定损理赔。针对近期烤烟可能面临的冰雹、洪涝以及风灾等多重风险，市农业农村局烟草产业服务工作专班也及时向广大烟农发出提醒。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烟草产业服务工作专班工作人员：
9: 第一点呢，是要做好灾情的防范，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种防范。第二呢，是及时开展自救，对于洪涝地块呢，要及时疏通沟渠，抢抓人间排水；对于冰雹和风灾的，要及时抢收比较有价值的烟叶，然后尽可能减少损失。第三点呢，是及时报案理赔，如果发现受灾，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积极配合做好查勘、核验损失。第四点呢，是要做好灾后的改种，尤其是对于绝收的地块，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农作物进行改种。
0: 兴平县建兴乡马路社区老庆小组中药材产业的兴起，离不开全组的十名党员。从最早率先下地种药，到带着群众一起干，党员们的示范带动，是这片药园里最关键的那粒种子。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老庆小组，看党建如何引领当地的中药材产业发展。
10: 老庆小组十名党员，人人都是中药材种植户。小组长张正兴说，最初很多群众不愿意种，党员们就先带头干，用实际行动打消大家的顾虑。
7: 当年还是有个带头作用的，所以这个中药材我们是这样，我们就是带动了老庆人民，我们全部都是种上中药材，我们只要家家户户的致富上了，我们即使大家这个你叫我叫你，我们都是这个技术方面大家都学会啊。
10: 老党员汤道伟回忆，当年几个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的就是如何带头，如何带动群众。这一决定把整个小组领上了致富路。
11: 开会就是我们谁去答应，要谁去带动群众，那种环境我们从来也种过。我们老庆就党小组是也起到很好的作用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些东西都也去团结，老小组上有什么问题都是互相商量协调就解决了。
10: 张红华是最早一批重要的党员，他不仅率先探路，还把技术和销路一并带给了村民。
12: 从我发现这个中药材以后，就我种了也成功以后，我把我的技术推广给我们农户，他们也相当于相信我，我们还要帮他们销售，外地老板引进来就我们平吃平住。中间商量那个差价没有，我们每年就10月份到1月份之后中间开始挖卖，都是老板合同的，我们订好了。
10: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党组织和党员们的带动下，村民们的顾虑一点点打消。
13: 他们毫无保留地把种植技术和这个销售渠道成功带入了我们这些村民。通过这些党员带动之后，我们家家户户都赚到了钱，我感觉这些党员挺好的。
10: 如今老庆小组逐步形成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中药材产业走上规模化标准化的道路。未来小组还要继续扩种野三七、万寿菊等多个品种，让这条致富道路走得更宽更远。
14: 从一户带一户到全村种药材，从党员带头干到群众主动跟着干，老庆小组用重楼、黄金等中药材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发展道路。他的故事正在成为更多山区村寨的参照与启示。
0: 7月11号，滇超联赛冠亚军决赛在拓东体育场重磅开赛，赛场内外玉溪元素格外亮眼，非遗市集展示本土匠心，拉歌方阵秀出玉溪精神，聂耳故乡的文化气质在巅峰赛场留下独特印记。请听报道。
5: 决赛开赛前，足梦彩云南非遗燃绿荫的主题市集在拓东体育场北门热闹开市，玉溪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不少球迷驻足。玉溪华宁宁州陶参展商：
15: 我们带了这个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瓦猫，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华宁陶的代表釉色孔雀楠，很多人过来了解咱们的这个华宁陶文化。
5: 球迷：
16: 比较有云南特色，然后的话也比较有独特性，比较小众，相对于来说什么东西的话都比较独一无二。
5: 除了华宁陶，滇瓦紫砂同样赚足了眼球，不少球迷当场选购，甚至有网红博主主动上门洽谈合作。玉溪市滇瓦紫砂工艺厂参展商：
17: 我们遇到了很多球迷嘛，一下子就跟我挑了很多产品，最大的收获，收获了一个在我们云南做直播的网红大咖，下一步跟我们合作。
18: 很不错，我觉得从这个工艺还有用材用料方面都比较独特吧，有创意。
5: 赛场内玉溪元素同样闪耀，当天下午6:30开场文艺表演启幕，全省16个州市的拉歌方阵轮番表演，身着橙色队服的玉溪方阵格外醒目，310名来自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和资深球迷精神抖擞，以整齐有力的舞蹈动作倾情演绎《征途》《毕业歌》，让现场34,366名观众在足球激情中感受聂耳故乡独有的文化底蕴。玉溪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19: 我们这次彩排呢，一共是用了7天的时间，然后希望通过这次表演能让云南人民看到我们玉溪的特色，为滇超加油。
5: 玉溪市文化馆馆长马一雄：
20: 我们选择了2首歌曲，其中呢，毕业歌呢是聂耳的经典作品，充分彰显玉溪红色文化底蕴和城市文化标识。第二首歌呢是征途，它旋律昂扬，节奏鲜明，高度契合足球赛事拼搏奋进的赛场氛围，欢迎大家周末到玉溪看比赛。
5: 当晚，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以赛季18连胜的成绩强势夺冠，滇超联赛完美收官，看台变舞台。这个赛季，玉溪不只是滇超联赛的参与者，更是城市文化的展示者。内模楚德成已在省级赛事大舞台上留下了专属印记。
0: 7月9号，刘良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项目下基层千县万乡计划示范点揭牌及技术推广交流会在河山县人民医院举行。作为千县万乡计划在全省设立的第3个玉溪市首个示范点，它的落地将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促进山区群众中医药健康。请听报道。
1: 交流会上，院方代表介绍了医院整体发展情况及风湿与疼痛三连续灌疗法的临床运行情况。专家工作站代表讲解了千县万乡计划在全国的推进情况及下一步规划。随后，双方签署基层合作协议，并共同为示范点揭牌。揭牌仪式后，与会专家实地参观了院区标准化诊疗区域，并开展研讨交流。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刘良院士专家工作站指导专家张小梅：
21: 用我们的专业技术知识
2: 来培训我们的县医院的医生、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或者村卫生所的医生，把中医药适宜技术三系贯疗法呢推广到我们的基层，来服务我们许多慢性疼痛的患者。
1: 峨山县医健集团理事长何海明：
21: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这一块的话，把我们基层的医师骨干培训了以后，就可以把这项技术落地到我们的最基层，让我们的广大群众就在家门口享受到这个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1: 据了解，该示范点落户后将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促进县域疼痛专科建设，聚焦群众肩颈腰腿痛、风湿痹痛、骨伤后遗症等各类急慢性疼痛，开展针对性治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0: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江川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澄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通海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29度。华宁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6到30度。厦门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峨山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兴平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8到31度。沅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25到38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